0: 好，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老张，您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1059 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看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
1: 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
0: 无论是居家在家的您，还是正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到了工作单位，都开启我们一天的好心情啊。如果时间条件工作状态允许的话呢，就收听一下我们的广播，来获得更多的生活工作信息。
1: 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居然是你。
0: 好，北京时间8:04，我们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共同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变化。光华路东向西拥堵219米，速度2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朝阳街到太平街拥堵376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附近拥堵88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西向东延西街附近啊，拥堵291米，缓行2米，速度2公里。沿大街北向南，公园路附近拥堵645米，速度4公里。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502米，速度呢低于3公里。还有这个民和胡同啊，这个北向南拥堵78米，速度6公里。还有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速度5公里。中环路北向南拥堵299米，速度6公里。园艺胡同北向南中环路附近拥堵169米，速度6公里。
1: 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
0: 也就是说，现在市区内的橘子街啊，有民和胡同、长白山西路、中环路、公园路、园艺胡同、元大街，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和缓行。关键问题是，拥堵缓行的距离也不短，更重要的是，这个平均的行驶速度基本在2到4公里之间。今早上看着央视新闻啊。还看到了一条这个央视点赞的新闻，还觉得应该怎么说，我觉得更清晰呢，那通俗一点讲很解气啊。同时呢，也觉得这个事情呢早就该出手，我觉得甚至应该是从国家层面的相关部门应该严肃法条啊，然后呢就让一些人感觉到这法条怎么这么苛刻啊，要到这种程度。就说我们在无论在高速还是在城市快速路，还是在这个城际公路还是市区，很多人开车是龟速行驶。这龟速行驶啊，有的地方呢是他们在法条上只有在高速公路上有这个完全的数字定义，也就是说你的车速不能低于每小时60公里方可驶入高速公路。这是法条的对数字概念的一个强化，但其他的道路上没有，只有最高限速。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龙岩一级公路啊，延吉到龙井呢是每小时80公里的时速啊，还有一些具体的这个过村庄的这个定点的这个速度限制。那么没有一个最低什么叫龟速，也就是说龟速行驶并没有一个准确性的法条依据的数字概念，没有。那么为什么过去这个龟速行驶呢没有被大家共同来诟病啊，也没有人说那么多的人这个驾车群体里那么多人去这个诟病这个龟速行驶的问题。有两种啊，或许还多一点，我们严谨一点讲。第一，确实是新手上路，车一快了他把不过麻，就是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这个是纯属驾驶经验不足的初学者或新手，但有合法驾照，这个另当别论。 你一核实，你交警1213，你的手机上都有，一查你，人家交警执勤都有移动终端，一查啊，你老张，啊，这个，2026年，这个8月15号才领的证，那你这证还热乎着呢，那肯定水平不行啊，那归宿会对你进行，这个一些这个劝解呀，还是指导啊，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绝对性的这个柔性执法，但是有一些你。没办法，来作为法条处罚的，就是开车啊，龟速的啊，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过分的投入性的这种交流，就跟车内人员，就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在驾车，而且但是这驾车正在行驶，那么他这什么呢？就是完全出于一种驾驶员的。机械条件反射，啊，我知道我先开车呢，没问题，你该说啥说啥，咱们该聊啥聊啥，聊的手舞足蹈，啊，极其投入，就是导致车速是龟速了。还有一种就是开车期间玩手机的，这个是现在整个社会诟病的最主因一个，啊，你至于溜号不集中啊，过于投入的跟同乘人员那种攀谈交流啊。是吧？还有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新驾驶员的这种龟速行驶，这个不占主流，占主流的是大家投诉的，啊，诟病的，反感的，甚至谴责的，就是这种开着车玩手机的。这则新闻呢，源于这个四川的这个成都，在200米的距离内，200米啊距离内，一共有18辆车被迫无奈左或向右变线。超越了他的车辆，然后成都上了一套这个什么设备呢？就是在整个车流，我们都知道，你看刚才咱们说路况，这个平均行驶速度啊，是吧？或者说这个平均时速，就说你在这个车流当中，但你的速度非常明显的低于这个车流的均速。你比如说这个，你在这2公里范围之内，一共有200台车。这200台车的这个均速啊，平均的行驶速度是在15公里，但你就10公里了，或者8公里了，你这明显低于这一区域的，车流的均速，这就给定义为叫龟速行驶，然后交管部门的这些监控系统就会把你筛选出来，盯着你，看看你什么原因龟速的，是新手问题，你。那现在这高清，我跟大家说非常的清晰，拉近了你眉毛中间长个痦子都能看得清，你就别想别的，说是不是拍不清我呀？你放心，绝对跑不了。然后呢，他会拉近镜头，高度的关注你，你是在什么原因？是因为身体原因，突发疾病，还是跟车内人员的过分交流、过分投入，还是新驾驶员？还是玩手机，就给做个定义。成都这个呢，新闻一出呢，这个这两天上了热搜，啊，好多的这个一些权威媒体都全都点赞，并且得到了央级媒体的点赞，啊，人民日报啊，给这个成都这个管理模式点赞了，就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些法条是滞后于社会现象的。你比如没有网络前，你谁知道什么叫网络犯罪？有了网络之后开始啊，这网上能干什么干什么，也有会这种现象出现，然后制定法条。就说有了手机这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像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现在已经离不开手机了，是吧？支付，是吧？这个购买，是吧？转账、交易等等，哪怕咱们回家上菜场买俩土豆啊，你灯扫一下，扫码成功啊，2块2是吧？这不也是这个都做使用，就我们已经离不开了。但是在你分什么，你这个正常使用可以。当你在公路驾车的过程当中，你看200延长米范围内，18辆车被逼无奈左还是右，分别超越了这辆车。最后，成都交管部门把镜头拉近一看呢。一直是持续从上一个点到这个点再到下个点，在这个距离之内，他一直在玩手机，啊，就说因为你为什么说这龟速行驶、超速行驶，我们知道它会给我们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但龟速行驶同样， 因为你会导致多车不停的因为你的龟速行驶没有跟上车流速度而不停的变线，而且恰恰我们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呢，因为频繁的变线啊，导致交通事故，就不就正常变线都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何况你是被逼无奈的左右的频繁变线，多辆车都要在你这变线，谁能跟着你这么走啊？是吧？仅仅200米就18辆车就被迫无奈的超越它，才引起这个交管部门这个监控系统的这个高度关注，然后开始进行筛选查这个视频监控过滤的在干什么，然后这个所有的媒体啊，真的完全统一口径一样，就是必须顶着处罚，就大家对这事情已经很无奈了。就我们平时在市区内驾车过程当中，你就看前面红绿灯，它是首辆车第一辆车，灯都走半天了，他没动弹，或者说人家前面的车走了4-5辆了，他还在原地呢。你甭想啊，这90%以上是在鼓动玩手机，过于集中了，投入了啊。还有的就在市区内，那你真的是没法理解啊。用两个小臂啊，包括这个肘关节夹着方向盘，然后把两手放在方向盘的最上点的上面，然后在那儿。你甚至我就在边上，我侧着我跟他慢点看，在那打字，然后后面憋着一大溜的车，无论你怎么按喇叭，人家一定要完成我的任务。我觉得将来手机对驾车的影响，我觉得在我们未来的这个驾车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法条出台应该把它设立为最为严厉的一个违法行为，甚至我觉得应该都不亚于闯红灯的处置，是吧？就正因为这个觉得这个没有法条，我哪那么点背就被交警抓到。我记得前4-5年了吧，这个央视有一个新闻，北京市是2900多个监控探头，什么也不管，就管驾车玩手机的。那当然可能是一线城市又首都，我觉得也是这样啊，就是可能是这种科技化的管理在经济投入上是比较大的。我觉得这个或许说这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没有达到或如何，就我觉得慢慢的一年投点一年投点，是吧，把它用最短的时间完善下来。就因为玩手机产生的交通事故甚至车毁人亡的事故比比皆是，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这种事情我们又随处可见，它非常矛盾的。就是我总是觉得我怎么就能那么不幸，这事儿就能摊到我身上，都是在这么想。我就发个信息，我就看一眼这个来的这信息，哪能出那么大事儿，是吧？往往这事儿都是你认为没事儿的时候，事儿就来了。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加油！加油！提速！快！ 比赛进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没有人可以。

0: 只见他眉头紧锁，全神贯注，左右闪避，一马平川，前方就是禁区，临门一脚，我的天哪，他还是被警察拦下了。
1: 哎呀，孩子上学快迟到了，通融一下呗。
0: 终点就在前方，选手开始了热身。好，比赛开始，选手开始加速，面对跨栏他开始调整节奏。从他的小腿肌肉轮廓可以看出，他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爆发力展现出了惊人的水平。他准备跨栏了，抬腿起跳。
1: 哎呦，违规偷懒超劲道，住院费可没人吧。
2: 交通安全侥幸一次，追悔莫及。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好，北京时间8:20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区内的实时路况。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227米，缓行122米，速度6公里。然后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335米，速度6公里。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路西路附近，15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北向南，西山路附近拥堵346米，速度6公里。光华路西向东，建工街附近12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西园南街北向南，从金大兰南街到天池路拥堵275米，速度低于6公里。金大兰南街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134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北向南拥堵154米，速度这是6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建工街拥堵633米，这个缓行133米，速度7公里。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蓝翔胡同拥堵107米，速度8公里。看看我们刚刚这个路况报道员发回来的信息啊，是刚刚是在7:49时候的发回来的啊。这是我们金师傅，他说的是在延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堵到了这个君玉府西门的北侧路口啊，就说这也就是说延大街从这个去往中环47和去延吉街的路口交叉路口开始，一直到向南北向南整个这个一条街啊，延大街都堵死了。我们不妨来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车能堵，这个地方能堵成这样呢？原始是没有这么严重的，就是正因为它跟这个咱们的中环47衔接了啊，所以说就导致很多车辆在这分流，也在这合流，所以这个也就一句话，这条路的利用率高了。这个今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这一周的这个天气情况。这个延边州气象局呢，做出了一些这个气象的分析啊和这一些建议。

延边州气象局统计呢，从9月14号到9月，昨天开始到9月20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高，降水呢明显偏少，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为 16.5 度左右，比常年的同期呢高出了 1.8 度。14号呢昨天气温低，16号开始呢气温回升，全州的平均降水量为1毫米到3毫米，与常年的历史同期呢相比少了12毫米。预计啊20号白天会有小雨啊，给了一些建议和分析。第一呢，是近期的早晨呢容易出现雾啊，加之呢雨后呢这个路面会很湿滑，能见度还会低，建议交管部门呢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的管理，对车辆和行人呢来进行强化安全这个重视啊教育。第二，是本周的气象条件呢有利于大田作物的成熟，各地呢应该加强田间管理，改善这个农田的通风啊透光的环境，同时做好呢秋收的准备工作。第三呢，是15号开始呢我州进入了秋季森林草原的防火期，也就今天开始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防火期开始了啊。建议有关部门呢加强这个防火宣传和这个管控力度。第四呢，是本周的气温逐步的回升，但是昼夜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城乡群众呢要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这个增减衣物，预防这个感冒疾病啊，这也是我们大家应该这个引起重视的啊。另外呢，在这儿多聊两句，这两天刷新闻刷出来，要说这个人呐，得活到老学到老啊，没完。就是这不是说什么保健类的啊，我还没到那岁数，说跟着领鸡蛋，完了，人家给讲保健，然后怎么的，这个养生不是这个事儿啊，这是准准的这个科学普及，就是人在温差特别大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外边，你比如现在晚上了，都达到了这个三四度、四五度、五六度这样，然后甚至最明显，因为进入了这个就马上进入深秋了嘛。一些这个作为这个纯粹的科学普及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相对中老年朋友呢，就是愿意什么呢，在外边忙活一天回家之后呢，第一件事先愿意冲澡洗澡，因为现在家里都具备这个便利条件嘛，就是千万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温差拉到20度以上的时候，就会引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是平时的几十倍啊，几十倍，甚至就是容易导致人由于这个这种快速的由于这个较大的温差导致血管急剧的收缩啊，这些心脑病患者呢是极其危险的，就是不建议你不管你是运动啊还是干什么体力活呀、啊，然后遭了一身汗，然后在外面又特别冷，完了回家马上洗热水澡，就形成这么巨大的温差，就非常容易导致生命危险啊，所以提示大家一下。

来看一下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335米的拥堵，2公里的时速。长波胡同北向南铁南路附近143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57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79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还在不停的这个转换啊，丹金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144米的拥堵，1公里的时速。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157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这儿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川街743米的拥堵，163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光进街南向北从清华园清华街到人民路拥堵115米啊，平均速度7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335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还有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附近啊，拥堵45米，缓行55米，速度呢是3公里。河南街北向南光华路附近422米的拥堵，181米的缓行，速度10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哦，那些旅行博主们去的地方也太美太出片了吧，想去。怎么样，心里种草已久的地方是不是早就迫不及待了？别着急，去之前先看看这些景点是否安全。看似清澈平静的湖水，没准儿暗藏漩涡；看似群山环绕的峡谷，说不定会发生地质灾害。网络平台上推荐的各种野生景点，滤镜之下可能藏着极大的风险。假期出游，请先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3: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大家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老张。早就肯定我的身，你可以通过广播调频 FM 一零五九来收听，也可以在抖音搜索人民交通文艺广播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来了解一下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超越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早上好超越。今天我们放眼望去啊，这个碧蓝的天空啊，天气很不错，秋高气爽的。那不知道咱们辖区内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截至目前呢，辖区松原高速、鹤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天气状况良好，路面凉爽干燥，所以如果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的驾驶员朋友们，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
0: 嗯。那么在咱们近期执勤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咱们高速交警及时救助的温暖情景？有没有一些在稽查的咱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的违法行为？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辖区高速隧道内啊，有一辆小型轿车因为燃油耗尽无法行驶，车辆滞留隧道内，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那警情就是命令，正在路面开展夜间巡逻执勤工作的民警接到指令后，第一时间驱车赶赴事发隧道开展救援工作。民警在抵达现场后，迅速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在车辆后方规范设置警示标识，开启警灯警示过往车辆减速避让，严防隧道内视线不佳引发追尾、刮蹭等次生交通事故，全力保障现场道路通行秩序。那经过与驾驶员详细沟通了解，驾驶员当日驾驶油电混动小型轿车从松原出发，准备返回珲春，途中因为沿途加油站、充电站施工无法补给能源，加之自身对车辆油量预估不足，出行前啊未有及时检查补充燃油，行驶至隧道内时呢，车辆燃油彻底耗尽，动力系统停滞，无奈被困在高速隧道内，进退两难。那深夜身处陌生路段，车辆无法移动，马师傅也是焦急万分。了解全部情况后，为最快速度帮助驾驶人脱困，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民警安抚好马师傅的情绪，随即驱车前往附近加油站购买100元燃油后，火速返回现场，协助驾驶员为故障车辆加注燃油。那随着燃油顺利加注完毕，车辆也成功重新启动，彻底解决了驾驶员的燃眉之急。看着恢复正常的车辆，驾驶员对高速交警深夜快速出警贴心为民的暖心举动也是连连致谢。那在这里稍微提醒大家，广大驾驶人驾车出行前务必提前检查好车辆燃油、电量、轮胎、制动等车况，规划好行车路线和补给站点。油电混动车辆需要合理预判续航里程，切勿盲目行驶。高速隧道属于封闭特殊路段，空间密闭，视线受限，车速较快，车辆突发故障滞留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如果在高速公路上突发车辆故障，遇到紧急困难，切勿慌张，牢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及时拨打0431-12122高速报警电话求助，切勿在高速路面滞留。好的，主持人。
0: 嗯，好，在这儿呢，再次向咱们及时提供帮助的这个咱们的巡逻民警呢表示感谢。好的，超越，再见，谢谢。
1: 再见。
0: 再见。你看咱们跟这个高速交警啊，这个每周的连线，大家都能听到不同的在高速公路上交警的对这个故障车辆啊以及出现问题的这个及时的帮助和救助。就是你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啊，你看我们都没法理解，说你开这个车有多少油，能跑多远的道，你即便如果说你是新驾驶员，你不懂，好吧，你找个老司机 是吧？你找个同样车的人，也养的时间长的，开的年头多的，你问一问，了解了。另外是强调一下这个新能源车，那新能源的发展是国家战略啊，这毋庸置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它将是我们这个中国能源的新能源的配给，也是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走向啊。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掉的，也必须理性客观的来认知，认这个来这个面对和认知的什么呢？新能源车，你看那个使用手册上告诉你的续航里程，我告诉你，你记住啊，没一个是准的。我说这个准要搁个引，搁双引号，在人家的试验场上是准的，你拿来开的时候它就不准了。为什么？人家是在固定的温度下，固定的这个试验场的这个平整度，在一个相对风阻系数最小的，就是风级最小的这个风和日丽的这个天气里，啊，又没有那么高的上下坡，又没有那么大的温差，没那么大的风阻，人家测出来的，你能一年365天，你能找着几一天还是两天，像同样试验场一样的所有条件都具备，你试试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吗？这是不可能的，啊，还有个人家在试车的时候是什么样，用80公里行驶多长时间，用100公里行驶多长时间，用70公里行驶多长时间。

对吧？就是无论如何，人家会用科技的啊，这个程序计算还是实操，人家都要出来最长的那个里程。你不能说人家这个不准，为什么我说他都不准？为什么我说都不准？后面这准字要搁个双引号，就是在不同的条件下，人是试验场出来的，明白了吗？温室出来的，跟你在你自然的完全自然使用状态车的情况下，它是完全匹配不了的。也就是说，它给你的续航里程，你完全可以至少忽，要是我养这种车的话，我至少把它忽略掉三分之一。我认为那是我永远不可用的，用了算我捡便宜。再说你路上加油站说有这个维修啊，这个不能加油，你把这公里数计算一下，你那有多少油，有多少电，能跑多少，一定要保守，坚决保守，必须保守，是吧？然后呢，你实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的站不行，我到哪个地方下去，你只要镇级的地方，乡镇的镇级的地方基本都有加油站，你充不上电，你先把油整满呗，对吧？你这会儿你就不能计算我用油省钱还用电省钱了，你得回家是你目前最紧迫的。所以说不要指着这个按照这个使用说明书上的这个道路续航里程，然后你再按你的经验，我这些油要是电跑没了，我这油能跑多少公里，首先那个电你就吃不准啊，那个油还吃不准，你在室内跑你百公里耗多少油，和你在公路上跑百公里耗多少油还不是一回事儿。那你们不能拿你所谓的经验来去冒这个险啊！你这现在我跟你说，大家就是所有的至少95%以上的驾驶员完全忽略了自己作为驾驶员应知应会的那一部分啊！不行电话救援，再不行拖车啊，再不行有厂家服务，反正总有指着的。问题是有那么一天或那么一次，在你这些东西都鬼不灵的时候，都不管用的时候，你怎么办？是吧？你在凛冽的寒风中抓狂，你在骄阳下喊话都没有用，是吧？就说我们当然有一些这个车辆，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它出现了偶发性的机械故障，这个另当别论啊。奔 BBA 也有，世界顶级名车也会有，是吧？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完全可预知可排除，不就是简单说不应该出现的事情，它出现了，这纯属于人为，是吧？你冒那险干啥呀？你把油灌它满满的怎么的，你把200-300块钱油加油箱里，你这趟都没少了，回家它蒸发了，就你油箱盖敞着它也不至于给你蒸发没呀，是吧？蒸发那点东西是有数的。就是你不要冒险出现这样的问题，养成一个良好的驾车习惯，对车的燃料润滑降温的这些一定要看管好，各种油水液电啊，这是一个驾驶员最起码应知应会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哇，实在是太美了！
4: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呀。
5: 看，燕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4: 是的。
5: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4: 没错。
5: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4: 可不是嘛。
5: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4: 嗯，懂了，懂了。
5: 文明驾驶，
6: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老张。我们来关注两则这个封路信息。2026年的9月15号从今天到12月15号为期三个月啊，G302 国道啊，这个浑安县浑安公路五湖岭隧道进行封闭施工。简单说就是原来的这个老十八拐那隧道啊，走不走高速，我们走国道，你出延吉出龙井地界，上那个第一个大山，然后你过那个就叫五湖岭隧道啊。它这是从这个223公里到225公里啊，这个总计2公里的这个路段来进行全线封闭。车辆需要从哪呢？车辆自朝阳川镇出口302国道189公里163米这位置，经省道 S504 省道504啊，三龙县到高十二洪武高速延吉西站这儿啊，还有高十二洪武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明月镇东南入口啊，在这驶入，就是这头你在延吉西那边这个进去，那头呢你在安图那边还有一个地方进去啊，也就一句话，302国道龙井境内到安图境内不能通行了啊。关键这五湖岭隧道进行维修啊，这隧道好多年了，然后90年代不到中期啊开始通行使用的，后来到高速这个长丰高速这个通车以后呢，这个隧道这儿呢老道还在用啊，老道还在用。另外一个这个工程施工啊，从这个咱们的已经从12号开始了，到9月22号为期10天啊，还有7天的时间，是哪儿呢？光华路从柳街到光华路到行政大厅门前也就那180米，那地方要施工啊，是全封闭的啊，也就延吉市行政大厅门前要施工啊，也就是说你从光华路又从柳街这个交光华路交汇口到河南街是走不了的，由河南街这个由东向就河南街进入光华路由东向西你也走不到从柳街的交汇路口，也就那180米那块啊闸上了啊，这在进行施工，提示大家吧。那南面呢从前进路能过来啊，北边呢你从长白山路也能过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呢是真的很紧迫啊。咱们这个吉林省的雪假啊，职工带薪休假的相关这个举措啊都已经开始实施了。近日啊，吉林省政府举办了新闻办

进行了政府政策吹风会，来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情况呢。冰雪假期实施呢，这个对象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啊，雪假设置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的期间，放假呢时长为三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三加二或者二加三的共计五天的小长假。啊，这也是对学生们来讲呢是件好事啊，又给放个冰雪假。全省不搞一刀切啊，统一放假，不搞一刀切，统一具体这个休假的时间呢，由各市州啊、教育文旅等部门呢，结合这个气象条件呐、教学进度啊、冰雪场地的供给啊，以及文旅承载能力的条件啊，统筹所有的辖区、这个县市区错峰来放假，报本级政府审定后呢，提前向社会公开。学假坚持呢，放松身心，参与冰雪的核心定位，鼓励学生呢走出课堂，参与滑雪、滑冰、滑雪、冰壶等冰雪运动，走进呢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公共文博体育场馆，来开展呢冰雪研学啊、冰雪文化的体验。冰雪主题啊、实践活动呢，同时刚性的执行，不上课，无书面作业的要求，严禁呢学校教师、校外培训机构变相补课啊，切实为学生呢来减负啊。还有配套的这些惠民的政策，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次呢假期围绕着学生、家长、活动服务，推出了一揽子的政策组合套餐。第一呢是面向学生啊，这个假期优惠政策。学假期间呢，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延时开放，由各县市区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当地义务教育阶段的在校的中小学生到具备接待条件的滑雪场、滑冰场，每人免费体验三次，每次三小时，也可以免费游览省内全部运营的 A 级旅游景区三次。同时呢，各地有关部门结合当地的实际，引导鼓励影院、书店、健身中心等市场来主体推出学生专属的折扣套餐、一卡通等多元化的优惠产品。第二呢，支持家长陪同参与休假等优惠政策。学假期间啊，鼓励各地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落实职工带薪休假的制度，通过分段休假、错峰休假、调休等灵活方式，为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职工呢预留雪假的休假窗口。各级工会呢也可以组织以开展职工亲子微疗养等活动，来鼓励家庭参与冰雪疗，这个冰雪的这个疗休啊，陪同呢学生家长通过线上预约或者是现场扫码等方式，可享受雪场啊、雪区这个景区的门票8.5折的优惠，每这个单次优惠价格呢150元封顶啊，不能无休止优惠啊，但是有优惠啊。第三呢是丰富假期供给与托管的服务政策，各地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冰雪培训、大众冰雪赛事有等相关活动，文博场馆呢开设公益讲座、研学实践、艺术培训、假期托管等公益服务，增设青少年专属体验区域，充分发挘各地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作用，就近就便的来开展公益托管服务，鼓励学校有序的开放校园场所，开展文体、科技、研学类的托管服务，解决部分家庭呢假期看护的难题啊。在这个便民服务呢，安全保障和风险的这个防控啊，在便民方面呢，将推出滑雪场、溜冰场、4A、5A景区预约系统对接，一部手机游记林等电子平台，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体验。各地的公安、文旅等部门动态监测重点旅游道路、景区周边的交通流量，防范化解拥堵问题。在安全方面呢，压实属地责任啊，这个各地呢组织相关部门来督促景区、冰雪场馆、文体场所等落实安全之守啊，设施巡检、应急处置等保障工作。学校呢提前开展冰雪运动、户外出行的安全教育，压实家长的监护责任，将 A 级景区啊，这个

还有冰雪场馆、公共文体场所纳入了公共场所意外伤害及公众责任保险，做到应保尽保，明晰保险责任与赔付的标准。

实现休假制度的便民举措，也就是说你这个具有这个休假的条件，并且你这个带薪的年假还没休，你就可以在孩子这个放这个冰雪假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陪同一块去啊。就是你跟单位领导说，正好孩子放冰雪假了，我想把我这个年假在这同时休了，陪陪孩子啊。这个在各单位呢都会给予大力的这个鼓励。

好，北京时间8:25啊，结束我们今天的《春风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剩点时间啊，送给大家一段歌曲，等着等着就老了。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陈知县带着三班六房和几个土兵来到韩家大院，到这儿给包围了，直接进了屋。韩瑞龙的娘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正埋怨孩子半夜前就走了，到现在不回来，你上哪儿去了？这夫人呢，连大门都不出，外边发生的事儿一无所知。等一看差官进了院，把他吓坏了，一瞅儿子瑞龙脖子上套着铁锁，让当差的压着，跟他趔趄进了屋了，把夫人可吓坏了。我的儿，这怎么了？陈知县一听就知道了，你是韩瑞龙的娘吗？啊，大老爷，是我。哼，你还不认罪？搜！按韩瑞龙所说，把八仙桌挪开了，一看下边的确有浮土，浮土扒开，下边果然有一只木箱，把木箱起出来，打开一看，果然是一箱金银，但是这箱金银可不是真的，现在都弄清楚，都是用金箔和银纸捏成的。你在那放着鼓鼓溜溜大金元宝银元宝，拿灯一照跟真的一样，等白天一看明显的假的。说这不算，把箱子起开往下一看，哟，下边有一具无头尸，没脑袋，这怎么回事？韩瑞龙和他母亲一看就傻眼了，不知道啊，起出来，把死尸起出来了。哎，索性这尸体还没腐烂。只见冷笑一声，好好好好，你们娘俩是图财害命啊啊！脑袋割下来，叫你儿子去扔。结果被巡逻的发现了，嘿嘿，没想到杀人命案就这么轻易给破获了，带走，把韩瑞龙娘俩全都给带到衙门去了。结果到衙门呢，出了事儿了，为什么呢？发现这尸体是男尸，男人的尸体，那脑袋是女子的脑袋，他对不到一块儿，呀。知县一看这怎么回事，说明这是两条命案，女人光有脑袋没身子，男人光有身子没脑袋，这事儿可复杂了。这叫商堂，把娘俩分别审讯，这娘俩谁也说不清楚这八仙桌底下这具男尸是谁，没办法上刑，把娘俩打的是死去活来。后来挺刑不过，这娘俩就胡说八道了，你不去挨打呀，实在挺不过去呀。他娘编了一套，韩瑞龙编了一套，砍的不如炫的圆呢，编的跟真的是两回事，怎么也对不上这茬。知县是十分恼火，就这样把韩瑞龙收监押起来，定为死罪，反正怎么也是死吧，把他娘也押起来了。这案子还没等审问出结果来，结果这官调任了，陈知县调走了，新任的知县包世荣上任了，才接管了此案。要不怎么说遗留下的案子呢？包世荣深感蹊跷，问了韩瑞龙几次，详细做了记录，然后把他押下去，又带他娘，又问了几次，娘俩说的基本相符，谁也不知道这无头尸是哪里来的，可见这案子是有疑点的。同时呢，根据经验判断，韩瑞龙娘俩绝不是谋财害命的凶手。韩瑞龙充其量17岁，押起那年才16，是个小孩蛋子，他母亲厚道老实，是标准一个家庭妇女，怎么敢这么下毒手啊？这里边肯定有原因。那么真正的凶手是谁，需要调查了解。包世荣心说，我奉旨做知县， 临行之时，我叔叔包拯再三交代，要为民伸张正义啊，绝不能草菅人命。我身为百里侯一线的父母官，不能轻易的下结论，换句话说，不能冤枉好人，不能漏掉一个歹人呐、啊。此案一定认真查处。所以他把江帆、黄茂请到后屋，这俩人也可以说是包世荣的前辈，跟随包的人多年了，张荣、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帆、黄茂，这都是包的人手下的校尉啊，六品官，这次来是协助他的，也是保护他安全。包的人交代的清楚，有为难招窄的事情，你好好向两个人请教。所以包世荣在两个人的面前绝不敢失礼，堂上那不能这么称呼，私下就管俩人叫叔叔。包世荣挺客气的，二位叔叔请坐吧。哎，好嘞，二位前辈，你们看韩瑞龙一案应当怎么着手查下去？江凡说，大人，您在升堂问案的时候，我在旁边仔细的听着，我也察言观色，我也分析了案情，我总觉着韩瑞龙母子绝不是杀人的凶手，真凶依然逍遥于法外，此案应当深入的调查。黄茂说，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大人以为如何呢？嗯，二位前辈跟我想到一处了，人命关天呢，绝不能草率行事，这个事儿要认真的调查。二位啊，你们得辛苦辛苦，想什么办法要把真凶查出来。大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这江凡下去之后跟黄茂一商量，想起赵虎赵大哥那个办法来了，穿着官衣调查麻烦，人一眼就认出来了，有实话人家也不说，就得化妆调查。两个人从衙门的后门出去，身上穿着便装，一想啊，这衣裳也不行，哎，最好化妆个花儿乞丐，这要饭花子这玩意儿走到哪儿都好使，沿街乞讨到处出溜，谁一看是要饭的也不怀疑也不责怪。那怎么化妆成要饭的呢？到街上一学嘛，那个年月要饭的可太多太多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一看有俩要饭的，年纪跟自己都差不多少。江帆、黄茂凑过去了，哎，你们俩站住！俩人傻眼了，大爷有事，跟我们来，到胡同，给带到没人的地方去了。俩要饭的下就跪下了，哎呀，二位啊，有什么事儿？我没做犯法的事儿，知道你们没犯法，要犯法带到衙门问罪去了。平花，衣裳脱了，脱衣裳，这破衣裳脱，哎，俩人把衣服脱了。裤子也脱了，这破裤子您还要脱？都脱了。江帆、黄茂把自己穿的衣服都脱了，没别的意思，换一换啊，我们这套衣裳给你们了。哎呀，花儿乞丐真没想到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这破烂衣服换成了好衣服，我这俩有病啊，管怎么的呢，捡了便宜再说。匆匆忙忙换好了衣服，是逃之夭夭。江帆、黄茂把这破衣服穿到身上，这味儿没办法呀，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啊，麻绳子在腰里头一系，拎着黄瓷瓦罐打狗的枣条，两个人从胡同出来了，走街串巷明察暗访。因为他们也是初次来到定远县，对这人生地不熟啊， 哎，跑了那么两天的功夫吧，一无所获。哥俩一商量，白天查不出什么来，咱晚上溜达溜达。这天到了夜深人静了，大黑天，他俩溜达出来了，就琢磨着韩瑞龙他们住这房叫韩家大院，是韩财主他们家的财产，要不见咱们到韩财主住那儿溜达溜达，嗯，看看去。他们就溜达到韩百万韩财主家了，但见围墙高大呀，大门上着，夜深人静，连个人影都没有。他俩就转到东大墙外头了。东大墙啊，比西大墙要矮着一点儿。俩人一看那是什么？一看墙外摞着一摞砖。哦，后来才看清了，得蹬着这摞砖能上墙。啊，大概有人蹬着砖进了院了。谁呀？小偷？贼？他们俩心里都明白了，就蹲在墙外头没动。等啊等啊，等了半天有动静了，就见有一个人肩头扛着包，先把这包放在墙上，然后吭哧撇肚的爬出来，蹬着那摞砖又把那包轻轻放在地上，然后蹬着砖脚落平川。果然是个小贼，这小贼刚双脚一沾稳，江帆黄帽蹭蹭就过来了，一捂他的嘴，拧胳膊就踩倒在地，拎着包就走。旁边是一片小树林，到了树林把这家给摁住了。妈的来的，闹了半天你是个贼呀， 啊你偷什么来的？这小贼可吓坏了，魂不附体呀。等定了定神回头一看，逮他的闹了半天是俩要饭的。这位当时长起精神来了，哎哎，我是贼，您俩也不是好东西，您俩凭什么抓我？哎，我没吃没喝偷点东西那算得了什么？他还挺有理。江帆看了看，也是个小孩，看年岁十五六岁，长得是尖嘴猴腮，透着挺机灵的样。江帆一想，别露自己真实的身份，套套他的话，小老弟别害怕，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也是要饭的，你也比我们强不多少，别忘了见面分一半好吗？你看你今儿晚上买卖挺得手吧，这大包沉甸甸的肯定有不少好东西，怎么的也不能叫我们哥俩看着，得拿出一部分来，想得美。我舍死忘生好不容易整点干货，你们还跑着跟我起哄来啊？不给。

再见，别失心才黑了。小老弟啊，往后咱交个朋友，同甘苦共患难，你看好吗？哎，要这么说嘛，还有个研究，动横的我不怕，我从小没爹没娘，光棍一条，就即使脑袋掉了晚大个疤，再过十五六年还是一条好汉。嘿，这家还挺能说。江帆黄茂把他领到没人的地儿，就跟他说，小老弟啊，你干这干几年了？嗨，几年了，我从六岁就干这个，忽要老资格了啊。哎，你们二位是哪儿的？我怎么从来没见过？我们从天水来的。哎呀，道不近呢，我听天水那地方老打仗，不是干旱就是闹虫灾。是啊，没法过了，因此我们漂流到贵宝地。哎，这地儿也不怎么地，比天水也强不到哪儿去。我二位到这儿多长时间了？不到十天。哎呀，怪不得呢。我小老弟啊，你买卖怎么样？还行吧，反正十回啊得有五次走空，有五次呢多多少少也不空着手回来，数今儿个肥。说话之间呢，把他偷那包解开了，一看里边有十几套衣服，两双新鞋，还有一两多散碎银子，还有一对银手镯。江帆黄茂点了点头，小兄弟，这回你发了个小财。嗨，哎呀，二位实不相瞒呐，有时候高兴，有时候也倒霉呀。你知道我偷的这家是谁吗？不知道，老韩头韩百万呢。啊，这小子富而不仁呐，越有钱的人心越黑呀。我听说了，对当地穷苦的老百姓他是压杀求油啊。另外这老家伙实心才黑，我这跟你们说说这话，半年前吧，我也偷他们家，好家伙，让他们把我逮住，这顿胖揍，我趴俩多月我才起来。哎，结果什么也没整着。那就别上这偷了。不偷，不偷他偷谁呀？他越这么不是东西，我越偷他。我心里头打定主意了，我不偷他，我出不来这口气。当然他们家也偷不穷，咱就说二位，我跟你们说实话，我都不敢说。说吧，怎么回事？哎呀，这话三个多月了吧，那天晚上我来偷来了，你说我倒霉不？我也没点灯啊，黑灯瞎火，我进去瞎划了划了，来划了去划了，出一个包来，这包里头包着一只木箱，四四方方的，我心这回可发了财了，里边装着不定多少好东西。结果到没人地方，我打开一看，妈呀，把我吓死了。怎么了？里头是个脑袋，血丝呼啦的，把我吓得好几天呢都闭不上眼睛。哪来的脑袋我也不清楚，就在他们家偷出来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定了定心神，一琢磨他们家怎么还杀人呢，我真想上衙门去告他们去，一无凭二无据，官要问我你怎么得着的脑袋，我一说我是贼，倒霉了，把我自己送进监狱去了，我能干那傻事吗？我不能干。另外衙门口冲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我哪来的钱呢？我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我把这脑袋就给扔了。你瞧呢，这脑袋是男的女的？我想男的，老爷们的脑袋。哦，你把这脑袋扔哪儿去了？扔到老王家瓜地去了。为啥扔到瓜地？嗨，你不知道，老王家老李家这俩人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呢种了一片瓜地，
咱们多数户种瓜的，谁不如他们家这瓜收成好？妈，这俩小子也不是东西。我有一次到他们那偷瓜，刚偷几个被他们发现了，这顿胖揍，把我打的腿好像没折了。因此我怀恨在心，心说你们不叫我好啊，我也不能叫你们好了。就这么的，我故意冒坏，把掏出这颗脑袋扔到老王家瓜地里了，我给他们栽赃。你可够缺德的，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这么回事儿就得了。你说我倒霉不？是啊，你住在哪儿？我住的土地庙，没地方去。到你那串个门，走走走吧。这小孩一直把他们俩领到土地庙。到土地庙坐了一会儿，问这孩子：“你叫什么名？”“我姓叶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管我叫叶谦儿。”“哦，叶谦儿，好嘞。”天太晚了，你歇着，我们哥俩溜达溜达，也去整点外快。分了手了，江帆黄茂一溜烟回到县衙门来见包世荣。包世荣一看吓了一跳，心说怎么变成俩要饭花子，一问才明白怎么回事。俩人更换衣服，跟包世荣把查案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不知道我们调查这个跟韩瑞龙有没关系。哦，包世荣一听，这又牵扯出一条人命啊。这脑袋扔到瓜地了，无论如何得找回来，看看谁的人头啊。马上发出飞签火票，叫人到土地庙把要饭这小孩叶谦儿给逮来了。叶谦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口喊冤枉冤枉，你们逮我干嘛？我谁也没找着，我谁也没惹着。逮来之后，包世荣当即升堂审问，叶谦儿吓得浑身立抖，跪倒在地呀。包世荣怎么问他怎么不承认，最后江帆黄茂过来了。叶谦儿，你看看我们俩是谁？谁的我发现呀，这不是要饭的吗？现在怎么变成差官了？叶谦儿就冒了汗了。你们骗我，小兄弟，没你的事儿，你放心大胆说实话，好吗？你把跟我们说的如实的跟我们大老爷说一遍，行不行？叶谦一看瞒不住了，只好咧着嘴把经过讲述一遍。包世荣点点头，叶谦儿，你把人头扔到老王家瓜地，这是真的，千真万确。后来没听说人头落到哪儿了，那我就不知道了。扔完了，我冒完坏我就走了，我也不打听爱怎么怎么地。好，你敢跟着我们去吗？上哪儿去？到老王家瓜地找这颗人头。我也大老爷吩咐，自然我不敢不答应了。好，等到天光见亮，包世荣叫江帆黄茂领着三班人役带着叶谦前去找人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现在这个命案呢，越来越复杂。根据小偷叶谦所供，他把一颗人头扔到王家瓜地了。现在无论如何得把人头找着，没有人头这命案很难结束，所以江凡、黄茂奉命带着3班6房赶到王家瓜地。到这儿咣咣一砸门，那个王福来就是瓜地的主人把门开开了，一瞅吓了一跳，因为江凡过去拿链子把他锁上了。你叫王福来吗？
4: 哎，正是正是。大人，我怎么
3: 你怎么了？我请问你，你发现你瓜地里有颗人头吗？
4: 没有。
3: 什么没有？你好好想想，明明在你的瓜地里，你敢瞪眼不认账。我告诉你啊，你说了实话还则罢了，不说实话，我告诉你今儿得收拾收拾你，拿绳把他勒上。这玩意儿当差的嘴大呀，一打二瞎话，一上绳子他受不了。
4: 哎，我想想啊。
3: 叶谦在旁边呢，王福来你别想了，那人脑袋是我扔的，就扔到你们瓜地里了，血乎乎一颗脑袋，我不相信你没发现了。这王福来没办法，扑了扑了脑袋，
4: 对，是有这么回事。
3: 江凡一听行，那人头你怎么处理的？
4: 我害怕，我埋起来了。
3: 埋到哪儿了？马上把人头找出来。
4: 哎，
3: 就这样当差的压着他，拿着锹镐到了瓜地。这瓜地啊就在他房后，这王福来就光棍一个人，灶爷拴到腿肚子上，人走加班。这事儿好办，等到了瓜地了，江凡、黄茂叫他指证，埋到哪儿了？
4: 哎呀，日子太多，我想不起来了。我想想，就这儿。
3: 他用手往这儿一指，挖！当差的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结果刨了有4尺多深，什么也没有。江凡一瞪眼睛，你是不是涮我们？哎，怎么没有呢？究竟埋在哪儿了？
4: 哎呦，我怎么忘了？哎，这对了，在这边。
3: 当差的动手，七手八脚刨了个大坑，也能有4尺多深，依然一无所获。江凡急了，给这王福来呱呱俩嘴巴子，你瞪眼胡说八道，到底埋哪儿了？
4: 哎呀，我 我是想不准了，我再想想。
3: 咱这么说吧，他指证了四五个地方没有，叶谦也冒汗了。叶谦一合计，我是扔到这边了，王福来不可能发现不了啊，他妈这小子怎么瞪眼不说实话呢？又经过一阵逼问，最后他指证个地方，
4: 对了，这回错不了了，就这
3: 挖。江凡瞪着眼睛，我告诉你啊，这回再挖不出来扒你的皮。厅堂五四一伸手挖了也就20多深，结果发现个油布包，把油布包打开一看，一颗人头，这颗人头啊都有点干巴了，但是五官相貌依然清晰可辨。脑袋挖出来不算，在旁边还有一具尸体埋在一个坑里了。这具尸体脸朝下，后脑勺朝天，多多少少有点腐烂，但是看得挺清，后脑勺有个窟窿。嗯，这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
3: 行了行了，带回衙门审问。现在又出来个插头，明明找人头，又发现一具尸体，你说这玩意麻烦吗？把这王福来带回县衙门。江凡黄茂向知县大老爷禀明经过，包世荣就一皱眉，看来这案子太复杂了，牵扯着好几条人命啊，马上升堂，带上王福来，叶谦也在旁边跪着。包世荣把惊堂木一拍，你叫王福来吗？
4: 哎，正是小人。
3: 干什么的？
4: 种瓜的。
3: 我且问你，这人头你是怎么发现的？这具尸体又是谁？同埋在一个坑里，你要说你不知道，纯属瞪眼骗人，还不从实供来。两边当差的把木棒往地上一蹲，咚咚咚，说唰，怎么样唰。这王福来吓得浑身立抖，汗珠子淌起来了。
4: 小人，我说实话，我说实话。
3: 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大伙儿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啊，叶谦这小子没说瞎话，他为了报复，觉着这王福来不够意思，我偷你几个瓜，你就把我抓住狠狠胖揍了一顿，值当的吗？几个瓜能值几个钱儿？为了出这口气，他把偷的那颗人头扔到瓜地里了。一开始啊，王福来不知道，等第二天起来洗洗脸，到后边看看地，结果正看着呢，发现这人头了，可把他吓坏了。一瞅血丝呼啦的，一颗脑袋呲牙咧嘴的，他能不害怕吗？他就琢磨这谁的脑袋怎么跑我地里头来了。有心报案他没敢，他知道衙门这事儿太多，官儿要问呢，怎么别人没发现你发现了呢？怎么旁人的地里头没有人头跑你地里了呢？究竟怎么回事？好，越问越麻烦，这儿又没有证据，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把这条人命要粘到我身上，我还好得了吗？他看看左右没人，一想算了吧，干脆我把他埋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就在这瓜地他刨了个坑，刚想要埋这脑袋，他磕头的好朋友李三儿来了。李三儿啊也是瓜地的，包了那么三亩地种西瓜和香瓜，跟他是邻居。这个李三儿也是光棍汉一个人，平常俩人在一起喝酒啊吃饭呢、啊、有时候他就上这串门来。今儿不知道为什么李三儿来了，一看有个坑，这布里头包着个脑袋。李三儿就问我这谁的脑袋，怎么回事？王福来有点害怕，就胡说八道。我也不知道这地里头种瓜怎么种出个脑袋来，所以我想把它埋了。我说哥，你可不能胡说八道。 李三把眼睛一瞪，什么胡说八道，没听说弟弟长脑袋的，肯定你背着我不知道，图财害命啊。哎，你把身子弄哪儿去了，你想把这事儿就藏着盖着就拉倒啊，那可不行。要不说李三这小子也不是东西，品质恶劣，想要讹这王府来一下，那意思我得要多少钱，你给了我这个钱就算拉倒，不见我到公堂告你去。本来王福来就胆小，听这一说就更害怕了，拿钱又拿不出来，情急之下他就想这左道了。他告诉李三儿，那行，我给你钱买你个嘴严，只要你不说就行。趁着李三儿没注意，王福来把铲地里的锄头拿起来，对准李三的后脑勺梆就一锄头，这一下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这李三哽了一声栽到坑里头。就这样，王福来把一颗人头还李三的尸体就埋到这坑里了。由于这李三也是外地来的人，按现在新词说呢，也没有户籍，也没有户口，也是逃荒过来的，所以也没人追问，也没人上告，这人失踪了就算失踪了。过了这么长时间了，王福来就认为这没事了，哪知道今天犯了案了，把他带上公堂，三推六问，他一害怕把实情说了，他不说也不行啊，铁证如山。闹了半天，他也是杀人犯，当堂把他押下去，然后检查这人头，一看是男人的脑袋，跟叶谦所供一点不差。究竟这颗人头属于谁的呢？包世荣马上让仵作查清此事。仵作那地下室里头还停着无头的尸体呢，把这颗脑袋跟那尸身一对，严丝合缝，这尸体就是从韩瑞龙他们家桌子底下刨出来那个。哎，这回对上茬了，证明死者就是这人。那么叶谦供了，这人头是从韩百万、韩大户家里偷出来的，韩大户绝难逃脱干系啊。包世荣马上撒出飞仙火票，把韩大户逮捕归案。这韩大户是个老头子，一带上公堂来，两条腿发软呐，跪到堂上就动不了地方了。包世荣一问他，怎么回事？有具尸体叫你辨认，你看看吧。不用看，韩大户就说了实话了。
4: 哎呀，小人罪该万死啊！这是我外甥啊，我把我外甥给杀了啊！
3: 当舅舅的杀外甥，为什么？韩大户说了，说我这个外甥啊，去年到我们家来串门，就住到我们家了。他随身带着一宗宝物，这宝物叫珍珠山，价值连城，是他祖上留下来的。我呢就管他要这珍珠山，我也不白要，想给他俩钱就算了，可我外甥说什么也不干，就这么样我们俩计较起来了。我为了得到珍珠山，所以我在酒里头搁了点迷魂药，他也不知道，他就喝了，喝完了就失去知觉，就这么的，我拿刀就把他脑袋剁下来了。剁下之后呢，珍珠山也归了我了。我想这是脑袋跟身子怎么办呢？我呢连夜之间就把他这尸体就搬到空房里去了，就是韩瑞龙他们娘俩住的那空房。我寻思那儿也没人住，还能犯得了案吗？就埋在那八仙桌底下了。为了掩人耳目呢，在尸体的上边还放了一箱子假金子假银子。我只说呀，这案子犯不了，那房子就一直那么空着。那个人脑袋呢，我拿油布包上，搁在一个小箱子里头了。 我琢磨着第二天把这人脑袋扔到哪儿去，只要失手两分就难以破案。谁知那天晚上闹贼，小箱子不翼而飞，箱子让人偷去了，我吓得也不敢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真行，看来这回这案子有了眉目了。就这样，韩大户被判死刑，押入死囚牢，珍珠山也充了公了。看来这条命案是结束了，但是此案还没有彻底结束。韩瑞龙所供买羊头，结果买了一个女子的人头，究竟这身子在什么地方，跟正途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看来韩瑞龙所说是事实啊。哎，包世荣啊，把那叶谦叫到自己的房里头，对他还很好，让叶谦吃饱了喝足了给帮个忙，就向他了解情况。这叶谦啊，受宠若惊啊，一个要饭的穷孩子，知县大老爷如此看重，还表扬自己，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包世荣就说：“叶谦啊，没你的事儿，你掏是不对，为穷困所迫，情有可原。这次破案，你立了大功，官府还得奖赏你啊！你放心，但你帮忙帮得底。我且问你，这个正屠户这人怎么样？为人如何？你清楚不？大人，你要叫我说实话，这小子万不是东西，实心才黑呀。你要问到这儿，我再向您提供一个情况。由于我是小偷，谁有钱我偷谁。我听说正屠也是光棍一个人，没事就养女人，我就想偷他。数日前有天晚上我到他家了，我发现屋里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我还听了半天床根儿，我再听明白，不知道他在哪儿骗了个女子，哎，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但那次我没得手，什么没偷着。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我就发现里头有男女争吵之声，好像正途打那个女人，那女人就骂他，喊了两声没声了，紧跟着灯光就灭了。我一看这都没睡觉，我也没法下手，所以我又没得手。我就知道这么些事儿，我就知道正途这小子不是个稳当钱儿，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哦，原来如此，好吧。第二天包世荣发下飞迁把正途找来了，因为这事儿他并没有完呢。韩瑞龙一直供出是从他这买出的人头，他能脱得了干系吗？但一问这正途铁嘴钢牙，一口咬定我卖的是羊头，我没卖过人头，你就打他他也不说实话。后来包世荣没办法了，这边扣着正途，那面派人搜查，搜这表面什么也没搜出来。他们吸收经验，开始拿着锹镐挖，挖到猪圈边上，哎，各位你们看这是什么，突然发现一根飘带，就是女人呢系的那个袋子，一拽那头，那头在地里头埋着呢，在这挖，往下挖了不到三尺深，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这回弄清楚了，让仵作过来一检查，韩瑞龙买的那颗女人头跟这具女尸完全吻合，从郑屠户家里起出来的，这还有什么说的？郑屠户一看也傻了眼了，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闹了半天呢，这郑屠真不是个好人，叶谦所说一点不假。您说他一个人他干嘛？家口又不在这儿，他经常玩弄女人，拐骗年轻的女子， 这个女人呢就是花了两吊钱骗到家里的。一开始说求这女人给帮忙做个饭洗个衣服，到了晚上她要强行无礼，遭到这女人的拒绝。郑途不甘心呢，第二次逼奸，女人不答应，两人骂起来了，也就是叶谦听着干仗的那一次。郑途没达到目的，他不甘心呢，第三次逼奸，这女人坚决不答应，而且拼命的反抗。郑途一着急，使刀咔嚓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刚剁下人头来，韩瑞龙来买羊头来了，外头一砸这栅板，把他吓得把灯吹灭了。他寻思一会儿就不敲了，哪知道韩瑞龙敲起来没完了，他心忙意乱呢。一问说买羊头，他哪来的羊头啊？当时啊他也是迷糊了，吓得不知所措，就用包袱皮把这女子的人头包着，从那小窗户递出去了。郑途想什么呢？哎，出门我就不认账，你这人脑袋爱怎么消化怎么消化，跟我没关系。然后他又动手在猪圈的旁边挖了个坑，把眉头的尸体给掩埋了。后来果然带到公堂，那陈的老爷三推六问，问了个胡了八图。郑途一口咬定，我没卖过人头，你又提供不出别的证据来，只好把他假释。这么长时间了，他认为这个案子就算结束了。没想到遇上个极其认真的包世荣，穷追不舍呀，最后把他扣出来了。他不得不供出犯罪的经过。至此，几条命案都圆上了。包世荣高兴啊，这天升座大堂，吩咐一声点鼓升堂，咕噜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包世荣正式升堂。厅堂的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都知道玉面小老包从来没正式升过堂，谁不想开开眼看一看呢？所以大堂口下围了个水泄不通。包世荣居中而坐，开始处理此案。郑屠户杀生害命，想要移花接木陷害旁人，论罪当斩，判处死刑。韩大户韩百万图财害命，论理当斩，判处死刑。瓜地的王福来因为畏罪打死人命，判处死刑。把这些杀人的凶犯投入死牢，等着秋天处决，要申报上级批准。叶谦虽然偷盗东西国法也不容，但是有立功赎罪的表现，协助官府破了案，当堂奖赏20两纹银。再说韩瑞龙，你儿两个被屈含冤呐，冤沉海底呀，压了那么长时间，所以大人判定当堂无罪释放。由于他们受了不少的刑，也受了不少的委屈，给了纹银30两，你儿两个千恩万谢下堂了。下边围观的老百姓掌声如雷，好清官，真是好清官。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

0: 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 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 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

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它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然后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
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

0: 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三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 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八天了。
0: 停药八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呢，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了，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两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知道，
3: 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3: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3: 对对对，
0: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
0: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嗯嗯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3: 对对，
0: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3: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0: 嗯。
3: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0: 嗯嗯。
3: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3: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3: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3: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 药劲儿比较大，

0: 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1: 嗯，
0: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0: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1: 嗯，
0: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十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1: 嗯嗯，
0: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1: 嗯，
0: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1: 啊。啊，
0: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1: 嗯嗯嗯，
0: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1: 嗯，
0: 也能挣点小钱。
1: 好好好，嗯。
0: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
1: 嗯，
0: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1: 嗯嗯，
0: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嗯，七想八想的就跑到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1: 嗯嗯嗯，
0: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1: 嗯，
0: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1: 嗯，
0: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1: 嗯，
0: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1: 嗯、好好好、嗯，
0: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啊、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副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0: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嗯嗯，
0: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0: 嗯，
1: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1: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1: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1: 是吧？
3: 嗯，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1: 嗯，
3: 那是1块钱1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嗯、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吧。
1: 嗯，
3: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
1: 啊。啊啊，
3: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1: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1: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
1: 嗯，
3: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啊是腿的啊，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
3: 嗯、
1: 是吧？
3: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3: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3: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3: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 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3: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这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3: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3: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3: 嗯，
1: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3: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3: 啊，
1: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3: 嗯，
1: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3: 嗯，
1: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3: 嗯，
1: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
3: 嗯，
1: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
3: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 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4: 对，
1: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8天了。
0: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哎呀，可把我救了，这么贵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要是不疼了。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0: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3: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 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

0: 又是延寿。
1: 嗯，
0: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1: 哦，
0: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1: 嗯，
0: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1: 嗯嗯。
0: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1: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0: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0: 嗯。
1: 他的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0: 哦。
1: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0: 嗯。
1: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0: 嗯。
1: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0: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1: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0: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所以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1: 嗯，
0: 哎，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 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订的，一个下午订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去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就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倒脖子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

0: 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好啊。
1: 嗯嗯。
0: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1: 嗯，
0: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1: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0: 哦，
1: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0: 哦，
1: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李老师。
1: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2: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2: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

0: 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

0: 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1: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1: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2: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是那种小人一张的窗，这世界尔虞我诈发了光，笃定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拨云见日撞见梦，不会为了碎银几两变了样，我把道一放中间，利益放两边，出发在东北讲话。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珍妮，明日话今天。

无论有几多变迁，何必诸多挂牵，过了今日再有一天。这是来自于珍妮的《明日话今天》。刚刚说到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啊，虽然是粤语词，但是呢基本上翻译过来的意思呢大家都能够理解啊。日复一日，世事变迁，到了明天我们不必再怀念和牵挂今天了，要勇敢地向前看，更多的挑战和美好等在明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经过这个岁月的洗礼和熏陶的这一些老歌。刚刚听到这首歌真的是老歌了啊！电视剧《奋斗》的主题曲，当然不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那个偶像剧《奋斗》了，而是香港无线在1978年的时候那一部电视剧《奋斗》当中的主题曲。其实呢这首歌的原曲是主演曾庆瑜来首唱的，后来呢通过珍妮的演唱使这首歌成为当年华语歌坛上的经典曲目。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洪亮。去年吧应该是去年，张洪亮出了一本新书叫做黄书。当然啦，不是这个表面的意思啊，黄书实际上呢讲的是有关黄种人的故事的书。张洪亮呢变身为作家了。其实呢我去听了他的讲座之后会发现他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他一开始呢也是做牙医的，后来转型成为一个音乐人，出了一些相对来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歌，但是可能因为性格使然，所以呢他没有在娱乐圈长长久久的发展下去，就自己开始埋头写作。当年张洪亮留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歌是什么呢？我想应该大部分朋友都会选择这一首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前

这是张国荣早期翻唱的一首日文歌，叫做《不羁的风》。当然了，香港女作家亦舒也有一部小说叫这个名字。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分享歌曲。节目当中呢，经常跟大家来听到同一首歌不同歌手的演绎版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原唱出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女生二重唱大南方、小南方、南方二重唱组合。而接下来给大家听到的呢，是同样也是台湾早期的民谣歌手郑怡，她所唱的这个版本《敲痛我的心》。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前一首呢是郑怡版本的《敲痛我的心》，这首歌它的作词是林秋离，作曲是熊美玲，这样一个夫妻档啊。有关于他们两个的音乐故事，其实我还蛮想讲一讲的。林秋离出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里面就讲到他和妻子熊美玲一起来合作，为很多大牌歌手创作的那一些音乐背后的故事，比如说黄莺莺的哭砂啊，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啊，包括林俊杰的江南啊，等等等等背后的那些故事。而刚刚听到的这首李克勤的后悔呢，实际上他的作曲同样来自于熊美玲，只不过因为是粤语词嘛，就是李克勤他自己来填词的啦。老歌回忆录，每一天在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那些旋律，还有呢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继续来分享老歌。听到了这首歌，赵咏华那首甜甜蜜蜜的求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前。

9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欧美非常盛行的向歌坛前辈表示敬意的翻唱风也刮到了香港。先是1995年初，关淑怡推出了一张翻唱经典老歌的专辑，而一向极有这个潮流感觉的王菲自然是不甘于人后，于是呢推出了翻唱专辑《非靡靡之音》。王菲驾驭歌曲的能力早就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呢她对音乐有很强的诠释的能力，她赋予了那一些经典老歌很强的新意，所以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那首《一个小心愿》。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好想好想去热带去温暖的地方度个假。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了这首歌黄仲坤《旅途的风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听到了这首歌1944年的作品，没错，这首歌是当年周璇的那首凤凰于飞。凤凰于飞这个词其实是出自诗经当中的词，原意呢是凤和凰在空中相携而飞，一般呢是用来祝福新人，结婚的新人的生活能够幸福美满的婚礼的祝词。后来呢这个词因为旧上海的影星周璇他著名的同名歌曲而家喻户晓。说到凤凰于飞这一首歌啊，当年他的作词作曲可都是大咖，作曲呢是陈歌星，陈歌星他写了玫瑰玫瑰我爱你，写了夜上海。那作词呢陈蝶衣，陈蝶衣先生在前段时间他的逝世纪念日的时候，我也跟大家特别来分享了他过去的一些音乐，比方说南屏晚钟啊，春风吻上我的脸啊，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都是出自他的作品。所以这样一个强强联手的作品凤凰于飞当然会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和喜爱。所以呢在周璇演唱之后呢，后世有很多人去翻唱了他，比方说在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个翻唱版本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小哥费玉清凤凰于飞。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不停的温柔。听这首歌，脑子里突然跳出了在我还是一个少女时期的时候看到郭敬明的那一部小说《悲伤逆流成河》当中的一句话啊，现在想来有点矫情啊，叫做无限漫长时光里的温柔，无限温柔里的漫长时光一直都在。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分享来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
0: 一首歌，
2: 一首歌，
0: 一个人，
2: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1: 黄凯芹呢，他其实在粤语地区的粉丝还不少，但是呢可能是因为个性的关系吧，在娱乐圈音乐圈开始商业化的时候呢，他个人不太能够接受，所以渐渐的呢他淡出了娱乐圈。据说一开始是到加拿大做房地产生意的，不过好像是在前几年吧，他应该是到广州开了一场他的个人演唱会，现场的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的确是很有实力又兼具偶像气质的黄凯芹，我看了他演唱会上的一些实况，真的没有一点变老的感觉。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经

0: 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地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 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各保各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这也是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的行医用药治病的底气所在。老话讲啊，将心比心便是佛心。咱老百姓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3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第一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抛开补虚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我呢更认为我老孙是一个摆渡人啊，是一个渡人的医者。古话讲啊，医渡有缘人，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啊，就算我能做到是一个好一个，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2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可是医学界公认的沉默的杀手，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的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是5600一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 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的120。

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死。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啊？你啥滋味儿？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儿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七成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寒喇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有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七成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再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儿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

0: 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的被耗干了，一点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剂解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啊，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 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身为补虚派传人呢，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要确保治一个好一个，确保疾病不复发。所以在方剂当中啊，又加入了紫河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了个紫河车呀？因为紫河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那大家想一想，胎儿和胎盘之间靠啥连接着呢？可能有人抢答了啊，没错，是脐带。但是大家一定不知道的是，脐带其实就是血管构成的，包括我们的胎盘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不受损，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啊，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手屋还有紫河车，有这两大君药来坐镇。它不光补足了人体四虚，更以血肉有情之体补血肉有情之躯，所以做到了以脉养脉，实现了逆天的改变，彻底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 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嗯、
3: 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两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两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一分钱不用再花，之前的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3: 啊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
0: 嗯嗯，
3: 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0: 哎，
3: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呀、啊、给吃坏了。
0: 嗯，
3: 到后来呀、啊，这一换药啊，超不过5天，这个胃一定会疼的。
0: 嗯，
3: 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0: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3: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啊，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了。
0: 嗯，
3: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
0: 嗯、
3: 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3: 哎呀这个胃呀、啊、还真就一点儿没疼。
0: 嗯，一点没疼
3: 吧、
0: 嗯、
3: 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0: 嗯，
3: 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
0: 嗯、
3: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
0: 嗯，
3: 但从这个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
0: 嗯、
3: 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啊、都能吃上一碗饭。啊，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0: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
3: 嗯。
0: 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呀、啊，能马力十足的干活的。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啊，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3: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0: 嗯。
3: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0: 嗯。
3: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儿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
0: 嗯，
3: 哎呀过2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0: 嗯，
3: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0: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儿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3: 哎呀孙主任，
0: 嗯，
3: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0: 嗯，
3: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0: 嗯，
3: 但我吃这个药吧3-2天左右，哎呀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0: 嗯，
3: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
0: 嗯，
3: 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0: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 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他走啊，让他们在体

0: 队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1: 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
0: 嗯、
1: 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
0: 嗯、
1: 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0: 嗯， 嗯，
1: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0: 嗯，这话怎么讲呢？
1: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嗯、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得老10岁左右。
0: 嗯，
1: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
0: 嗯、
1: 看着年轻了呢？
0: 啊、哦，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1: 对，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啊，给它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了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10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哎哎，
1: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啊，就这么大变化，
0: 嗯，
1: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0: 嗯嗯。
1: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0: 嗯、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三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1: 啊，我知道，知道。
0: 行，
1: 那好的，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哎，
1: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啊，再见了。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嗯、
3: 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3: 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得多长时间？
0: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啊，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3: 行行。
0: 哎哎，
3: 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
0: 哦、
3: 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
0: 嗯，
3: 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2回了，
0: 嗯，
3: 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0: 嗯，
3: 大夫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
0: 嗯，
3: 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
0: 哎，
3: 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从肠镜的加息热，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呀、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3: 嗯。
0: 表面看起来呀，哎，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加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了，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
3: 哦。
0: 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哎，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哎，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啊，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啊、排便稀啊、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哎、
3: 好，这个倒没有，就是有些沾了凉的啊、
0: 嗯、
3: 或者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
0: 嗯、
3: 就会拉肚子
0: 啊。
3: 这个时间有7-8年了。
0: 嗯嗯，
3: 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
0: 嗯，
3: 肚子上一疼了、啊、就赶紧跑厕所，
0: 嗯，
3: 想憋都憋不住，拉的稀里哗啦的，
0: 嗯，
3: 还总是拉不干净。 我头几天嘛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
0: 嗯，
3: 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
0: 嗯嗯，
3: 治了两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以后啊，这两年呢一直没犯过。
0: 嗯，
3: 所以我就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习方来试试。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啊，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3: 好，孙哥，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
0: 嗯，
3: 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习方，它也能管用吗？
0: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
3: 哦，
0: 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液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3: 好，孙主任，那我得吃几副药呢？
0: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呀、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3: 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3: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上来？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3: 哦，
0: 啊，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最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3: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3: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4: 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4: 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4: 我还想用啊医保啊再买一副。
0: 嗯，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得很好，是不是啊？
4: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4: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
0: 嗯，
4: 就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
0: 嗯，
4: 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
0: 嗯，
4: 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4: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
0: 嗯，
4: 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
4: 嗯，
0: 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就是。
4: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4: 还给我拿了不少药，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3个月，嗯，吃完了再来复查，可是复查吧，
0: 嗯，
4: 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我姑娘的领导啊，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
0: 嗯，
4: 说是这个北京广安门的老中医老大夫了，人家一大脉，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0: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个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啊，这是高手啊。哎，
4: 是啊，
0: 嗯，
4: 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0: 嗯，
4: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的，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
0: 嗯，
4: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嗯，
4: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0: 嗯嗯，
4: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0: 嗯，
4: 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3-4个小时吧。
0: 啊，才睡这个3-4个小时啊，那哪行啊，
4: 嗯，
0: 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要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荡，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
4: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平，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啊，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4: 是啊，这不是，
0: 嗯，
4: 得亏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得及时，
0: 嗯，
4: 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个3-4天吧，
0: 嗯，
4: 首先感觉我就是周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0: 嗯
4: 嗯，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
0: 嗯，
4: 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0: 嗯，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4: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
4: 嗯，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
0: 嗯，
4: 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
0: 嗯，
4: 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8或者是8.多，就是9，就这种样子吧。
0: 嗯嗯，
4: 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虚方我就连续测了，
0: 嗯，
4: 记得测了3-4天的血糖，
0: 嗯，
4: 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0: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4: 哎，
0: 啊。
4: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
0: 嗯，
4: 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0: 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
4: 嗯，
0: 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得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4: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2个单位，晚上减2个单位。
0: 哎，很好，
4: 哎，
0: 应该减量了，嗯。
4: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
0: 嗯，
4: 你说换了谁谁不激动啊，是吧？
0: 嗯嗯，是的，啊，
4: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
0: 嗯，
4: 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0: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 啊，那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房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4: 牛啊！
0: 你把这三副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八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彻底停掉了。
4: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4: 孙主任，这还得谢谢您呢。
0: 哎、
4: 这不是我昨天呀、
0: 嗯、
4: 还查了一个心脏，
0: 啊、
4: 做了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0: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
4: 嗯、
0: 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肌钙蛋白呀？
4: 大夫说挺好的。
0: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4: 嗯嗯嗯，所以说吧，我现在才用了两个月。但是啊、
0: 嗯、
4: 我的邻居有三四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
0: 啊、
4: 因为现在吧、
0: 啊、
4: 不是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
0: 啊、
4: 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
4: 嗯、
0: 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嘛，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就得花那个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啊、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4: 嗯，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之前我买的那两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
0: 嗯、
4: 那这回我再买一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0: 你这次再买一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两副，这不就三副了吗？三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一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所以你这个赶紧打、
4: 哦、能给退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
0: 对对对对，
4: 那我就
0: 赶紧打
4: 电
0: 话
4: 去报
0: 名
4: 去。
0: 嗯，没错啊。好了、
4: 哎、好嘞，
0: 再见啊。
4: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哎，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0: 哟、哎哎，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5: 啊，那个孙主任呐、啊，
0: 嗯，
5: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孟秀云。
0: 哦哦。
5: 啊，就是那个就要喝耗子药的那个家属。
0: 哎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逼着你给拿耗子药，那个孟秀云，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5: 对对对对，是是是。
0: 哎哎哎，
5: 啊啊啊，哎，真就是我们、
0: 哎、
5: 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啊，这有您的开导，
0: 嗯，
5: 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
0: 嗯，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说啥不吃、
5: 嗯、
0: 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5: 是是是。
0: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
5: 哎、
0: 恢复咋样了？
5: 哎呀，这孙主任呐、啊、真的要不是您来一把呀、
0: 嗯、
5: 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
0: 嗯， 嗯，
5: 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
0: 嗯、
5: 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您听。
0: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听，我听一听、
5: 啊、
0: 好不好？
5: 哎
0: 哎，
5: 好好好、
0: 嗯、
5: 孙主任是这样，哎，这是他自己写的，
0: 嗯，
5: 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5: 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
0: 嗯，
5: 薄赠一篮深山魔，那个聊表寸心谢医缘呐。
0: 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儿看来还挺有才的呢啊。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5: 哎呀，孙主任呐、啊嗯、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5: 这我们老两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5: 就这个三模呀，
0: 嗯、哎、
5: 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
0: 嗯嗯，
5: 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0: 他不给你，
5: 但没办法啊、
0: 嗯、
5: 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的。
0: 嗯，
5: 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啊、您可一定要收下、
0: 嗯、
5: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嗯，
5: 哎就这样啊，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0: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哎，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本身就是给我最好最重的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魔呀？不用了啊！哎哎，
5: 哎呀，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

0: 道怎么表达好了。
1: 嗯哼，
0: 这不自从你说老伴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1: 哎呀，老姐姐，
0: 哎，
1: 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
0: 嗯，
1: 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0: 啊，
1: 哎。
0: 啊，
1: 嗯，
0: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好好的，
1: 嗯，
0: 只是洗完澡，完他就摔倒了。
1: 嗯，
0: 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1: 对，
0: 走路得架子。
1: 嗯，
0: 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寻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
1: 嗯，
0: 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
1: 嗯，
0: 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
1: 嗯，
0: 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
1: 嗯，
0: 完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1: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1分钟，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十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0: 哎呀，你说当时啊，
1: 嗯，
0: 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
1: 嗯，
0: 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1: 对对对，
0: 自己呀，
1: 啊，
0: 哎呀，你说就往后就瘫吧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
1: 嗯，
0: 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
1: 嗯，
0: 你说把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
1: 哎呦，
0: 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啊，
1: 哦，
0: 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直勾勾的瞪着我，
1: 嗯，
0: 哎，乌了乌了的。这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
1: 嗯，
0: 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
1: 嗯，
0: 就要我给他拿耗子药。
1: 嗯，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哎，不想活了。
0: 是是，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
1: 嗯，
0: 你说我老伴儿啊，孙孙，他干净了一辈子，
1: 嗯，
0: 他要强了一辈子，嗯，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
1: 嗯，
0: 那当时啊，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
1: 嗯，
0: 不能动，所以啊，
1: 嗯，
0: 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
1: 哦，
0: 不吃不喝的，
1: 不吃不喝了，
0: 哎，我一喂他饭，嘴闭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不
1: 能
0: 的都不
1: 能
0: 撒
1: 了。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哎，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
0: 嗯，
1: 啊，你老伴儿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
0: 谢谢，
1: 哎。那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0: 这不第4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10天。嗯，
1: 啊，
0: 嗯，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就能自己挪了。
1: 啊，嗯，
0: 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
1: 嗯，
0: 走几步。
1: 哎呦，太好
0: 了！完
1: 了，
0: 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
1: 嗯，
0: 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嗯，
0: 就想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孙主任。
1: 嗯嗯。
0: 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孙主任，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1: 哎，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了，一度都想放弃治疗，都不想活了。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哎，
0: 对，
1: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0: 对对，
1: 嗯，
0: 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跟前啊，孙主任，
1: 嗯，
0: 真的我说的都心里话。哎，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1: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
0: 真的，
1: 啊，
0: 你理解我们的心情。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
1: 嗯，
0: 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的时候，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
1: 嗯，
0: 就是高压120、120、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160，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1: 有那么高，啊？
0: 完了，他还便秘呢，
1: 嗯。
0: 他要是2、3天不排便，
1: 嗯，
0: 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
1: 嗯，
0: 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管血压没事了，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1: 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
0: 啊，
1: 多好啊！我总讲啊，
0: 嗯，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第一人，其实再重再难治的病啊，到我老孙手里边呢，我都能够把他从阎王爷那边啊给拉回来。我靠的是啥呀？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

0: 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十几天，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一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您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0: 哎，好好好，孙主任呐，真不用再买了。
1: 您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0: 啊，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呢。
1: 嗯，
0: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孙主任，我就听您的，
1: 你就听我的吧，
0: 我不买了。
1: 哎，好的好的，老姐姐 不客气 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谢谢您，孙主任。
1: 嗯，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战火中诞生，并毅然奔赴华中敌后战场，成为一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劲旅，这就是素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这是一枚新四军曾经使用过的臂章，其中以行进中的一对新四军为图案，上方标有新四军英文缩写 N4A， N 是英文新的第一个字母， A 是建制军的代号， N4A 合起来即

0: 金四军，右下方标明中华民国28年度配用。这枚臂章不仅反映新四军挺进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历史，更是记录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这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多次举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周德、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共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原名叶卫洵，生于1896年，是北伐时期的名将。在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多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
1: 叶挺为什么能够得到国共两党的认可呢？因为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后因左倾路线打击而脱党。虽然他这时不是党员，但他希望为祖国抗战出力，愿意请从党的领导。
2: 我父亲呢，是在37年初，这春天，受这个中央的这个委托，到澳门，见到了当时居住在澳门的叶挺同志。那我父亲呢，跟这个叶挺呢，他是老战友。在北伐期间都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见到叶挺之后呢，就把我们党就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这些精神向这个叶挺同志呢做了介绍，并且建议他出来参加共产党的抗日。所以这才有叶挺同志离开澳门北上到这个上海和南京。
3: 1937年的8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由海外归来的北伐名将叶挺，和他畅谈了国内外的形势，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
2: 当时呢，在国共合作谈判这个编这个力量的时候，对在江南8省的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这些力量呢，也要组成一支部队。在这个，但是谁来当这支部队的头，国共双方是达不成一致意见。就是这个时候叶挺同志的出现，这个蒋介石呢当场拍板，就让这个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头，
1: 并向蒋介石提出了组建新四军的建议，意在传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第四军的光荣传统。而蒋介石认为叶挺已经脱离中共，也就同意了。
0: 1937年11月，叶挺奉命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4: 延安见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党校开了一个会，欢迎他，他也讲话，党外还好一点，你在党外不是为何。
0: 新四军虽然有了番号，但国民政府并不希望其真正发展壮大。此后作为一军之长，叶挺就新四军的编制、干部配备、军费供给、集中地点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0: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陈毅为副书记。今天，在武汉市汉口有一条叫胜利街的道路，其中B332至352号在解放前被称为大河街26号。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人在此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的成立。此后，叶挺、项英在这里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赶来的领导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新四军军部恢复了与各游击队的联系。至1938年4月，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边界，坚持3年游击战争的13个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在鄂豫皖边游击区活动的红军第28军，陆续离开多年血战保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分别到达皖南的延泗和皖西的霍山县，接受统一整编。整编后，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坤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00人。其中，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岩，辖第12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义、政治部主任王吉成，辖第3、4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政治部主任胡荣，辖第5、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辖第7、8、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共980余人。而此时，上海、南京相继陷落，国民党大军退如潮水。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毅然奔赴最为艰苦复杂的华中敌后战场。华中地区北起陇海铁路，南跨长江，西弃汉水，东至海滨，包括苏、浙、皖、鄂、豫等省和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徐州等大中城市与战略要点，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它是侵华日军力图夺取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
1: 当时，华中既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通兵场，又是日本的中日漫协同起的高度结合地带，更是王维和平反共的模范地区，同时也是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中心。因此，这里并存着日伪军、国民党军、地方实力派武装、新四军4种军事力量，还有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3种政权。在各种势力权压交错的局面下，新四军可以说 面临的情况。

0: 非常复杂，斗争非常艰苦。
1: 叶挺曾总结当时的困境时说，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这些都注定了新四军需要在前边打狼后边聚虎的形势下苦中求胜。但中国共产党人知难而上，硬是要在夹缝中赢得一片新天地。在新四军集结整训期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对新四军的任务和行动方针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新四军抓住日军会攻徐州、武汉无力后顾之机，积极主动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指出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是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1938年5月初，叶挺、项英随即向全军下达命令，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配合国民党正面作战，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要求全军以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抗日的战旗又重新在华中竖起，水深火热中的华中人民以关门捉鬼、破敌收京八个大字给予新四军厚望。按照命令和统一部署，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前往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陈毅率第一支队由延泗出发，6月4日抵达江苏高淳，14日进入茅山一带，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指挥第二支队于7月进入敌后，展开与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7月进入皖南长江沿线。高敬亭指挥第四支队向皖中开进，先后展开于舒城、庐江、朝鲜、无为地区。
2: 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个胜仗是在皖中敌后的蒋家河口战斗。1938年5月，刚刚东进到安徽朝鲜一带的第四支队经过侦察发现，此地的日军经常派出小股部队在东岸的蒋家河口一带烧杀抢掠，而且此地河道纵横，芦苇茂密，地形复杂，是理想的伏击地点，于是立即决定在此设伏歼敌。
1: 5月12日上午8时，日军朝鲜守备队一部乘船向蒋家河口进犯，就在船刚靠岸，日军准备实施抢掠之际，第四支队9团2营和侦察队忽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的跳入水中企图逃窜，有的爬上河岸殊死顽抗。随后第四连三排以密集火力封锁日军退路，侦察队奋勇冲击，并用集束手榴弹将敌船炸沉，整个战斗干净利索，仅20分钟，日军第60团朝鲜守备队的20多人全部被歼，缴枪11支，伏击队伍无一伤亡。捷报传来，极大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热情，新四军军威由此大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给叶挺、项英发来贺电，称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3: 蒋家河口战斗揭开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此后新四军神出鬼没，不仅

0: 严重威胁到日军的指挥中心，而且迫使敌人从正面战场抽调力量到后方保护交通运输线和补给基地，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 今天在镇江西南郊十多公里处鹿西高黎山上的苍松翠柏中，矗立着一座高25米的纪念碑，上书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9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发生在此地的一场伏击战。1938年6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在完成攻击南京至镇江之间铁路的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日军汽车往返频繁，遂决定在其必经之地镇江西南15公里处的维港设伏，待机发动袭击。17日，日军30余人分成5辆汽车由镇江驶来，刚进入设伏地区就遭到新四军先遣支队猛烈的火力袭击。仅半小时的激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卫梅泽武四郎以下13人，伤日军8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陈毅接到捷报后兴奋不已，当即提笔挥毫：故国今起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0: 维港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奠定了新四军进入江南战区的基础。经过蒋家河口战斗和维港伏击战，华中敌后战场震动巨大，老百姓从新四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有党有军政的一些人士也逐步开始对拥护新四军抗战，新四军将士的斗志更加高涨。此后分散在敌后各地的新四军主动出击，捷报连传。
1: 在苏南敌后，第12支队于京沪铁路、京武铁路和京杭公路两侧连续对日军展开夜袭、分袭、伏击和突袭作战。至1938年底，先后取得了夜袭先锋车站、新塘伏击战等大小200余次战斗的胜利。在皖南敌后，从1938年底至1939年全年，第3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共进行了6次繁昌保卫战，消灭敌人数以千计，胜利地保卫了繁昌。在皖中敌后，第4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汉，袭击敌人运输车队，破坏敌后勤补给线，有力牵制了日军的行动。
0: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向重视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发展。193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也是在战略上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早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6届6中全会上，就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
1: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由重庆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进一步传达中共6届6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遵照这一指示，到1939年底，新四军在苏南地区初创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向东挺进到东部地区，建立了江北沿江抗日阵地，在安徽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战场，在豫鄂边区也开创了平汉铁路两侧的大片抗日阵地。至此，新四军基本完成了在华中敌后实施

战略展开，开辟敌后战场的艰巨任务，成为他向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一把尖刀，这就为迟滞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单主题呢，是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每一首歌呢都会有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就会瞬间响起。首先来听林俊杰《我还想他》。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林俊杰，叫做我还想他。相信呢，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一定内心当中呢是非常激动，而且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好，作词作曲呢都是由林俊杰根据一位歌迷的真实故事而创作。林俊杰呢想用音符抚慰这位歌迷呢一段未能完成的学生挚爱，在这首歌当中呢回忆着一段单纯而又无悔的恋爱。当木讷寡言的男孩遇到了敢爱敢恨的女孩呢，没有办法替女孩解决什么问题，只能静静地在屋顶上陪着她，看着天空，或是骑着单车，两人初识的那个大树下随意的聊天，聊聊校园的生活。于是呢，一场意外，这段感情呢发生了变化，却还是深深地埋藏在女孩的心里。歌曲虽然略带伤感了，却也是能够引起很多听众的一些共鸣。当然了，这首歌如果说你放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呢，其实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毕竟呢，其实这样的一些歌曲，它的歌词能够唱到每个人心中，对于每一个恋爱的人来说呢，它都会有一段不一样的一些经历吧。接下来我们要来聆听的歌曲是来自这位歌手，叫做李雅薇，《我们的纪念》。

我们的纪念是台湾艺人李雅薇演唱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是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呢，这首歌因此而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呢是台湾歌手李雅薇演唱，其中呢它的副歌部分呢以及钢琴部分摘自于《鬼树千寻之月光》。随着剧集的热播，他的名字很快在网络当中呢成为了歌手搜索的热门词汇。同时呢，他也想完成自己一个5年的愿望，就是呢在2007年的时候呢，因为这首歌的走红了，后来他发行了自己的专辑。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来自爱乐团，叫做《放开》。

放开中最震撼的部分莫过于是胡林和王超用高亢而饱满的渴望演唱了数十次，反复呐喊中的只是我还放不开，将对甜蜜的一些绞痛交织的过去与渴望新鲜的未来呢，将过去深埋的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洪水决堤般的一些震撼带着每个聆听者的内心。而起到名字的放开呢，则是表现了爱乐团的一些良苦用心。爱乐团想通过歌名告诉所有人，过去只是历史，应该放下心态来迎接新的生活。谢霆锋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这是来自 Alpha 萧亚轩的一首歌，叫做突然想起你。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想把一首歌特别送出来，就是这首来自小曾的《想占有》，其实也契合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就是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唱一段忘不了的故事不一定就是一定唱情歌，当然呢，这种部队里的军营民谣其实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想起一些故事，想起一些人，想起曾经在部队的那些生活。我相信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听众，如果你也参过军，如果你也曾经是一名战士的话，如果你听到了这个祝福，希望你今天快乐。好了，最后这首歌小曾的《想占有》送给你，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收馆，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奋战可能会与危险为伴。
4: 2013年，宜昌大桥发生坍塌。消防员常猛主动请战，冒着严寒奋战34个小时，成功救出11名被困人员。
3: 留下也许会与死亡为伴。
4: 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西藏吉隆口岸成为孤岛，危险重重。而边检站11名党员战士带领战友留了下来，继续守护国门。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我们身边平凡又伟大的党员们致敬。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9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你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北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北宁胡同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65米，并且呢是伴有41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光明街到橘子街是拥堵了20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晨光胡同由南向北的方向前进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6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长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长安胡同到延南路当前呢是缓行1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一下橘子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光明胡同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252米，缓行24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庆利胡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解放路到迎春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再来看一下埃丹路的辅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乐园胡同到埃丹路的路口当前呢是缓行15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新华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华兴胡同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30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

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在58岁以下的，工作轻松，要有责任心。同时呢，还要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在60岁以下的，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258-9988。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5:30到晚上的4点，晚上呢是4点到5点。那么必须呢是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以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来完成。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139-4308-9402。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是在50岁以下的，要熟悉延吉的地理，并且呢是有送食品的经验，待遇优厚，工资呢是在每月7000元以上，并且呢是有保险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155-8558-736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与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呢还有薪金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房屋，是延吉市的自然城，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一共呢是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呢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

醉了，谢谢你那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
2: 五双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58岁以下，工作轻松，要有责任心。同时呢，还要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在60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是25899882589988。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5:30一直到晚上的4点或者呢是5点，必须呢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以及打包，当天的活呢要当天来完成。工资呢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 139-4308-9402。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是年龄在50岁以下的，要熟悉延吉的地理，并且呢是有送食品的经验，待遇优厚，并且呢是有保险的，工资呢是每月在7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 155-8558-736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要求呢是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呢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房屋，是延吉市自然城，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每月呢是1400元，年租呢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 15944350855。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寻物信息。这是在昨天晚上的6:15左右，刘同学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七中到草原。

管理站下车是把一个蓝色的笔袋给落在了车上。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昨天晚上的6:15左右，刘同学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七中到草原管理站下车，把一个蓝色的笔袋给落在了车上。那么请哪位师傅捡到了这样的一个蓝色笔袋，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几则封路的信息。这是延边州 G302 国道浑阿公路芜湖岭隧道微隧改造工程，因工程施工呢是需要封闭交通，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封闭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15号，也就是今天啊，2026年的9月15号到12月15号，一共呢是3个月。封闭路段呢是 G302 国道浑阿公路芜湖岭隧道，对应封闭里程桩号呢是 K223+000 至 K225+000，那么总计呢是2公里。绕行路线呢，车辆自朝阳川镇出口，也就是 G302 国道 K189+163米，经省道 S504三龙线至 G12 浑芜高速延吉西站、G12浑芜高速安图站、安图高速连接线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也就是 G302国道 K242+949米处驶入，区间呢是往返绕行。那么为了确保施工期间公路交通的安全，请途经及封闭区间内的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及绕行指示行驶。2025年的9月15号至2026年的9月25号，管制措施：海兰路，也就是橘子街至光明街段，由东向西单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道路施工给您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最后我们再来看延吉公务段，至敦化线路车间计划于2026年9月20号、21号4点30分至9点30分维修长途线421千米760米铁路道口，也就是茶条沟铁路道口，因施工需要呢是要封闭道路，请过往的车辆注意绕行，避免拥堵。那么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呢，敬请谅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

0: 06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4: 你知道吗？在这颗蓝色星球上，仅0.5%的水可做淡水使用，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下，也有大约20%的含水层正在遭受过度开采。全球约1/4的人口面临着极度缺水的危机，因此，水管中流出的每一滴水都应该被合理使用，比如缩短淋浴时间，洗碗和刷牙时随时关闭水龙头，正确使用大小冲水按钮，适量使用洗涤用品。你所采取的行动无论多么微小，都将有助于缓解水危机。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15: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3点到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迎春街的附近是拥堵了2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新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申花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40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梨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牛市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7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长白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

16公里。橘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埃丹路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252米，并且呢是伴有346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路的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1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烟厂胡同到白兰胡同，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进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解放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延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迎宾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5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光华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白桦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3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继续关注信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呢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要求呢是女性，年龄要求在58岁以下，工作轻松，要求呢也有责任心，同时呢还要招聘保安，要求年龄在60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工作时间是早上的5:30到晚上的4点或者呢是5点，必须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主要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以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来完成。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 1394308-9402。这是某食品公司呢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在50岁以下，要熟悉延吉市的地形，并且呢要有食品的送货经验，待遇优厚，并且呢是有保险，工资是每月7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 1558558-736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内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月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

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类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出租房屋是延吉市自然城，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精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1594435-0855。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

0: 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时的我们先来关注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为了确保延吉市供热管网检修工程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管制时间。管制路段是光华路，也就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门口。管制时间是2026年9月12号到2026年9月22号。二、管制措施及导行方案。光华路从柳街至延吉市行政服务大厅门口全路段封闭，请附近的小区居民、来往办事人员等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绕行，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广大群众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

我们再次来关注这样的一则寻物信息。这是在昨天晚上的6:15左右，刘同学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七中到草原管理站下车，是把一个蓝色的笔袋给落在了车上。是昨天晚上的6:15左右，刘同学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七中到草原管理站下车，把一个蓝色笔袋给落在了车上。那么哪位司机师傅您拾到了这样的一个笔袋呢？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好，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是要招聘小区的保洁员，要求呢是女性，年龄在58岁以下，工作轻松，要求呢要有责任心。同时呢还要招聘保安，年龄要求在60岁以下，工作时间呢是上一天休息一天。联系电话是258-9988 258-9988。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力工一名，要求呢是能够起早，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5:30到晚上的4点或者呢是5点，必须呢要能够吃苦耐劳，干活麻利。工作内容呢是负责收拾车间的废纸、装袋以及打包，当天的活要当天来完成。工资是每月4000元到5000元。工作地址呢是在长白山东路复兴南街。联系电话是13943089402 13943089402。某食品公司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的年龄在50岁以下，要熟悉延吉市的地形，并且呢是有食品的送货经验，待遇优厚，并且呢有保险，工资呢是每月7000元以上。联系电话是15585587369 1558558736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这位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月24楼带各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呢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房屋，是延吉市自然城，位置呢是在百丽城的东侧，9楼，45平方米，经装修，家电齐全，可以拎包入住，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还可以优惠。联系电话是15944350855 15944350855。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州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呢是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呢是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呢是1级，延吉是8度到25度，图门8度到25度，敦化7度到24度，安图6度到24度，合龙8度到25度，龙井7度到26度，汪清6度到22度，珲春9度到26度，延吉8度到25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北京时间的15:55，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

0: 时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

0: 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愿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乔门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让我们呢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8到25摄氏度，图门8到25摄氏度，敦化7到24摄氏度，安图6到24摄氏度，河东8到25摄氏度，龙井7到26摄氏度，汪清6到22摄氏度，珲春9到26摄氏度，延吉8到25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4: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肺病科的主治中医师石贤浩石大夫。石大夫呢，善用潮医学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潮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及呼吸功能的康复，还有各种内外病邪所致慢性咽炎、鼻炎，像鼻咽部的干涩、咽痛、咽痒、鼻咽部异物感等等，还有肺脾两虚、气机不畅所致的乏力短气、心慌、失眠多梦等亚健康的状态。石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呼吸科的石贤浩大夫。
2: 欢迎石大夫再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对，
2: 在我们的这个电波信号 FM 一零五九，或者在我们的抖音这个直播平台上呢，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听友们呢，共同来分享咱们健康的这个常识啊！感谢石大夫。
1: 对，就是我觉得哈，每回石大夫过来以后，跟咱们就是唠的哈，都是那种就是我们身边特别常。

0: 见的一个这个疾病，像这一回咱们就是您打算给我科普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1: 啊，这个咱们的主持人说的很好啊，因为这个因为是我们科的特性嘛，
0: 嗯，
1: 我们总是能接触到这些呼吸道的，就是大家能亲身特别容易感受到的疾病，
0: 嗯，
1: 所以今天又是一个季节交替的这个关口啊哈，所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流感、流行性感冒。
0: 我觉得一提到流感的话，特别是作为母亲，
2: 好像谁都不陌生。
0: 作为特别是作为母亲来说，哈，听到"流感"二字，脑仁都疼啊，
2: 脑仁都疼。
0: 真的，就一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哈，就现在孩子大了点儿，哈，还好一些。孩子小的时候，感觉一到这个换季，然后就是班里倒一片，班里倒一片，就那种感觉。
2: 嗯，他是在这个比较有限的空间，人群的密度过大。
0: 嗯，那石大夫最近一段时间就正好又到了季节交换，您这边的门诊量是不是就开始涨了呢？
1: 对呀，就是像咱们主持人说的那样，咱们流感就是在于这种人群密集啊，然后这个空间有限啊，通气不畅的时候就很容易传播，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嘛，因为我们现在室内工作的人员也很多，
0: 嗯，
1: 正好现在这个是也是这真是这样的季节，我们的这个患者量也是成倍的上升啊。
0: 哦，那就是那您这特别提出来一个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是吧？那提到这个感冒的话，它都有哪些分类呢？
1: 哦，咱们这个感冒啊，有普通感冒，有流行性感冒，这类的。我们所以今天要着重给的讲的是这个流感的问题，然后中间我们也要跟这个普通感冒去这个穿插的鉴别一下，这个比较一下，让大家对这个这感冒的这个大类都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0: 嗯，那什么是流行性感冒呢？就是它有哪些症状之类的呢？
1: 哦，咱们这个流行性感冒，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呼吸传染病病毒引起的这种流行病学的呼吸道疾病。
0: 嗯嗯。
1: 这里的最我要再重新点一下这个咱们流感的病毒的问题哈。
0: 嗯。
1: 然后它就主要是咱们通过这种流行性感冒啊，然后这个咱们的呼吸道啊，包括这个鼻咽肺部这样引起的这样的疾病的。
0: 哦，就是它主要是那种病毒引起的，
1: 对，就是跟病毒有关系的，
2: 就是从我们的口腔到喉咙到气管然后到肺部，就这一条线上呗。
1: 对对对，就是咱们刚才的这个主持人说的，咱们的鼻子呀、咽喉啊，这样的上呼吸道，然后到咱们的肺部的下呼吸道的一个这样的关系了。
0: 我记得以前就是我孩子就出现那种感冒症状的时候，去医院首先大夫就是做一个那个就是这个像检查，说看看是病毒的还是这个什么细菌的，然后还是那个
1: 混合的，就是
0: 有一个什么支原体
1: 啊，对，还有支原体，就是另一个类型了。
0: 对，就是这几种的什么的试一下，然后再对症那个治疗。然后咱们流感就是那个病毒的那一类，是吧？
1: 对，咱们感冒嘛，一般情况下咱们感冒就分这种病毒性的，有一小部分也有细菌性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感冒的中后期也容易这个合并咱们的细菌感染，或者是它干脆就是有一些混合感染，有这个问题，
0: 就啥玩意儿都在一起了。
1: 对对对，
0: 哎呀，就感觉好像是感冒这个是你别看好像是常见病，但是想把它整明白了真的不容易。
1: 嗯，是的是的，
2: 因为它有不同的病因呐，是吧？
0: 哎呀，
1: 对的。
0: 这一说到这个病因那个，我就想起来就是经常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怕和老师在这个群里头就发，最近这个学校这个出现了这个流感，然后班级里有多少多少孩子然后已经得了这个，然后大家回去要这个什么给孩子增强免疫力啊各方面的。那就是如果这个孩子要是得了流感的话，我们应该就是做哪些事情呢？或者说就他应该不只是孩子，好像大人也得。
1: 哦，这个主持人说的很好啊，咱们就刚才刚说的这个点似的，咱们流感就是流行性感冒，主要在于这种像孩子多的这种教室的封闭性的呀，人员这个密集的呀，这种情况，咱们包括一些办公室呀、大型商场啊，也是很符合这种场景的啊，就是这样人员密集的情况，它容易这种流行开来引起的这种感冒，
0: 这个我是这样的啊， 这个

0: 我孩子，然后他学校如果是一出现流感了以后，我孩子可能他的抵抗力还不错，他可能就撑死，就比如流两天鼻涕，然后嗓子这个疼两天，然后他就好了，然后紧接着就是我就开始得，然后我的这个症状就明显的比他要重得多，然后甚至要低烧，然后浑身的肌肉酸疼。我一般就是怎么判断我大概是流感还是普通感冒，一般就是我要得普通感冒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嗓子就是这个发炎难受，但是我要是觉得是流感的话，一般就是觉得这个关节还有就甚至肋巴扇里头都疼的那种感觉。他这个为什么流感的时候还伴随着肌肉酸痛呢？
1: 哦，这个说得很好啊，咱们这个感冒也好流感也好，它有都会有一些这个伴随这个肌肉酸痛的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哦，它还是因为这个，因为有病毒呀，这种这个传染以后，咱们这个人体免疫系统启动一系列的反应，
0: 嗯，
1: 然后这个这些免疫反应跟这个疾病战斗以后，它就有可能让人身体引起一些疲劳啊，酸疼啊，这类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吧。
0: 哦，就是。这其实是免疫力在就发力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嗯，那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流感就是那个咔嚓一下子就出现了，就不像那个你普通感冒的话好像前面还有一个前兆，比如说是这个衣服穿少了，或者说是这个出汗，就是这个风一吹了这种感，但是好像流感是一下子就得了的那种感觉。
1: 嗯，其实吧，流感，这个咱们患者的这种感觉啊，作为这种感觉方面，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它是有很多一些潜伏的，比如说它因为有一些劳累啊，它本身就是体质相对这个之前虚弱了呀，然后刚才像我们说的，因为是人员密集呀，然后咱们这个空气不畅啊，然后咱们局部的这种病毒的这个浓度上来了呀，因为它长期待在这种环境，有可能是这样的哈，然后它就很容易就是突然它就有可能出现症状了，但是咱们这些前置的这种这个因素，咱们也不能去忽视了呀。
0: 啊，就是他，你感觉是这样，但事实上在那之前他就已经有事儿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呀。
2: 就是可能说你稍微觉得不舒服，谁也不一定在意，实际上呢病毒已经侵入体内了，然后它会随着这个时间呢推移啊，它可能就会越来越一种表现出来了，淌鼻涕啊，咳嗽啊，浑身疼啊，是这样吗？石大夫？
1: 对的对的，这个这刚就像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似的哈，咱们这个症状它不是突然出现的，然后它这个就是肌肉酸疼啊，然后一些疲劳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一个前置的这种因素的可能性，
0: 就是它这些各方面叠加在一起，然后你就到了，
1: 对对，
2: 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石大夫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流感。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1: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2: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1: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2: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让，
2: 能让，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2: 能能能能。
0: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

0: 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石大夫啊，给我们介绍流感方面的问题。在上一时间段呢，石大夫也说了大概什么是流感，然后对流感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症状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来咨询啊，就是刚才一打眼啊，来咨询的朋友挺多。然后呢，就是大部分都是孩子的流感方面的问题。然后石大夫说，这个孩子的话，还是儿科比较全。权威啊，咱们就挑几个咱们石大夫觉得就是应该给大家说一说提个醒的啊，咱们来关注一下。首先是一位李女士啊，她说她的孩子是10岁，这两天呢说后背疼还没劲儿，但是不咳嗽也不流鼻涕，想问一下是不是得流感了，可不可以提前吃抗流感病毒的药
2: 啊？听众朋友们，李女士，大家好。我看到这个问题了，我感觉她这个孩子症状还真不是特别典型。因为这个孩子10岁孩子，他表达能力毕竟不像咱们成人这样丰富嘛，所以他这个东西还拿这个针是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评估。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到医院去进一步检查一下，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咱们流行性感染的这种病毒呀，这种东西，然后才去方可用药比较合适。因为光有后背疼还没劲儿，这个不是，我感觉这不是咱们这个流感的比较典型的症状。但是呢，因为它还是这种流感的症状之一，我感觉应该由检查来慎重判断和排除。
1: 这个孩子后背疼的话，也有可能是那个凳子椅子不太合适，也有可能造成。
2: 对啊，但是
3: 这都不好说，是吧？
2: 不好说。
1: 而且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去查那个是这个病毒的还是细菌的很方便，我就记得好像就是指点血采一个就行了，是吧？
2: 对，什么，我发现现在就是咱们就医环境非常好哈，然后就医通道就是很通畅，我感觉其实真需要抽个时间去做一做的话，也不会耗费太多，
3: 也不复杂，也不会耗费很长时间。
2: 对的，
3: 就是大夫他也不是这个神医，是吧？你像我发现了啊，徐磊啊，你问一下这个石医生啊，就是在来咱们这做的所有的做节目的专家呢，我发现这可能是从医的这个职业所必须拥有的这种谨慎性。就是因为什么，有很多病它有症状是相通的。
1: 对，
3: 你说你为什么说你这个过去怎么说的，说的这个这话怎么说，说学好这个什么黄帝内经，不为名相，不为名医，也不为名相，也是名医啊，是怎么说这句话
1: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就是非常谨慎的。要不说你学

0: 学法，知道吧？
1: 嗯，
0: 还一个学这个史学。
1: 嗯，
0: 你这个东西，大家什么百度豆包的，我告诉你，千万别听，那就一个字扯啊！你没个十年二十年的功底，你是做不了专家的。
1: 其实现在经常有一些这个患者，可能是这个不知道史大夫在日常那个门诊的时候碰不碰的这个患者，是拿着在网上搜完的这个来问您这边。
2: 其实啊，这样的患者咱们还真有哈、啊。
1: 嗯。
2: 当然了，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发达了，然后患者想了解自己病情的这个急迫的心情，咱们得理解哈、啊
1: 嗯。
2: 啊，然后有一些这个网上的，特别是 AI 啊，
1: 嗯、
2: 有些时候也能反映出一定的问题，
1: 嗯、
2: 但是我想说的是 AI 毕竟它是只是一个模型，它并没有经过这种专业的训练，
1: 嗯，
2: 所以呢这有些时候难免有不准啊，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到咱们到线下到医院这种专门机构来去证实，然后去匹配、
1: 嗯、
2: 然后最后得确定，得这样。
1: 其实我就说，如果要是那玩意儿真的那么准的话，咱们何必开那么多医学院呢，对不对？
2: 对啊，我觉得 AI 是咱们的好助手，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咱们确定的主力啊。
1: 对，
0: 嗯，就是作为工作的辅助性和参考性、
1: 嗯、
0: 你像他总结那东西可能更多的是从一些学术论文的层面，是吧，和最常见的这个临床症状来说，你可能就拿这当真的了。你像刚才史大夫说的、
1: 嗯、
0: 你这后背疼，它也是流行性感冒的一个肌肉疼痛的一个表现。但你有多少种病，我都有心脏病，我心脏病疼犯病的时候不管后背啊，前胸还疼呢，是吧，那你能说我是流行感冒，当流行感冒治两分钟是嘎了，是吧、
2: 嗯、
0: 就这个东西不是这得需要谨慎的啊。
2: 对啊，咱们真得谨慎谨慎。
1: 嗯所以这个李女士，您还是抽时间把孩子带去咱们医院去检查一下啊。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啊，她说她孩子七岁了啊，十多天以前感冒了，当时是发烧到39度，这两天呢不发烧了，但是还咳嗽，一跑呢就喘，想问一下是不是有并发症了？
2: 啊，这个问题我感觉他提的挺好哈、啊。
1: 嗯。
2: 啊，他首先他说他这个十多天前有感冒了，特别是他说发烧了，我感觉应该是有一些感染了。咱们这个临床当中这个感染跟疾病战斗以后，这个难免有一些症状，
1: 嗯，
2: 咳嗽啊，咳痰呐、啊、然后他说了一跑就是活动量增加以后他就喘，
1: 嗯、
2: 哦、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并发症是不是只在前面的这个咳嗽喘这样的。要是说这个的话，我感觉感冒以后他是有一定的这种症状的可能性，
1: 嗯、
2: 然后因为这个现在是不发烧了吗，但是还有有症状吗？
1: 嗯，
2: 就是跟上回的那个李女士的孩子似的，也有可能有一些、
1: 嗯、
2: 感染的遗留。
1: 哦
2: 哦，所以我感觉这个也得进一步的去这个完全证实一下，这样好，毕竟孩子小，孩子的事是大事儿哈、
1: 嗯。
2: 然后至于他说的并发症，要是前面只带前面的这个症状的话，他肯定是有的。然后说别的东西的话，我感觉他只带的并不是很明确。
1: 他这是不是想说咱们以前说有一些流感就容易得什么心肌炎呐、啊、什么那些，他是不是担心这个呀？
2: 啊，他说那个呀、
1: 嗯、
2: 那要是说有一些别的病的就是那种东西的话，他也得有那样的并发症。
1: 嗯
2: 哦、反正就是我感觉他有时候这个是
1: 这个家长会比较焦虑、
2: 他焦虑嘛哈。嗯，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得了感冒以后是得过心肌炎的，就是流感，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的治疗就是也不太，就是这那个医疗水平也不是很好，然后得了感冒以后哈，就是一开始也没太重视，然后后来就是就不太这个舒服，以后去医院然后检查说是有这个心肌炎，但是治了一段时间以后也现在也没啥大事儿。
2: 这个咱们的主持人说的这个很好哦，因为
1: 感同身受，
2: 像他说的，有没有这种感冒以后的别的疾病的发作的可能性呢？有的、
1: 嗯、
2: 然后像咱们主持人说的，有一些疾病要真得是及时治疗及时就诊、
1: 嗯、
2: 这样的话他这个后续的这种有可能他是完全治愈，或者呢就是也没有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
2: 所以这个还是得到这个医院进一步的去证实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对，所以这个张女士的话还是最好带孩子，既然你有这个怀疑咱就带孩子去检查一下，就是如果发现的话咱早发现早治疗，如果要是说不是只不过是感冒之后的这个就是后边切炎的一些这个症状的话，咱也对症治疗，对不对？
2: 对的，
1: 怎么着对孩子的身体也都是好的。
2: 对的。
1: 那多问一句，像张女士的孩子七岁，如果他要是

0: 想就是关注这个的话，他过来是挂着儿科还是挂咱们呼吸科呢？
1: 哦，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就严格来说，他应该是去挂儿科的呼吸部门。
0: 哦，
1: 这样才是这个完美的一个表述吧。
0: 那咱们中医院这边也有这个儿科呼吸科吗？
1: 哦，咱们中医院有儿科。
0: 嗯，就是他其实挂儿科，然后咱们大夫就进行这个治疗了，是吗？
1: 嗯，我觉得他要是现在是这个状态的话，应该上儿科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是对的。
0: 嗯。因为好像孩子的一些药物啊，各方面的就是跟成人是不一样的。
1: 对的，不一样的。
0: 好的，那就是无论是李女士还是张女士，然后虽然说这个孩子现在是感冒的一个情况，好像是呼吸道，但是咱们要去治疗的话，这个挂的话不是挂到咱们那个史大夫这边，得挂到这个儿科这边去。
2: 挂到儿科啊，你
1: 看儿科真多，
2: 用什么样的药，完多大的剂量？另外这个东西啊，你看有的医院说，有的医生，我家有个亲属啊，我给他起个名叫没事大夫。在他那啥病都没事儿啊，然后呢，他这自称是全科大夫
0: 啊，
2: 你就是从小孩到耄耋老人，从三岁顽童到耄耋老人，他都能看这病
0: 啊。
2: 完了，我一整私下开玩笑，亲属吧，我说你就是个没事大夫，我说你都嘎了，你还跟他没事儿。这个分科还是对的，因为有些你发病症状啊，成年人和孩子承受能力啊，用药剂量啊，你就有很反正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饭量不一样，他药量用的也不一样。
0: 但是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这个儿科大夫中间应该是也有一个比较，就是让他们多多少少比较郁闷的事。现在孩子长得个儿太大了，对不对？
2: 你搞不清楚。但你还是这句话，你从他说话，从他的面相，别管大个子，从面相和说话呢，还相对还是稚嫩。
0: 不是。他问题就在于我多少知道嘛，因为从小孩子长大嘛，他小孩用药的时候他是算他那个体重的，
2: 嗯，
0: 但是现在有的这个孩子他是十一二这样式的，应该是上儿科，然后但是他的这个你要按他体重算的话，比大人吃的药还多呢。
1: 哦，对了，这个主持人是说这个哈，我真得这个再好好唠一唠这个事，这个说的非常好啊哈。现在这个孩子因为这个营养都比较丰富哈，
2: 过剩
1: 哦，有些孩子他真是长得挺壮的啊，然后一问呢，哦十三，一问呢十四，有这样的很多呀。
0: 对，
1: 但是啊，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长得高长得壮这是一回事儿，但是咱们一定要这个遵守这个儿科的指征，根据年龄啊、体重啊，要综合的判断。因为我这儿的确也有一些这个孩子来了嘛，一问哈，呀，他这么高。他说了啊，我们家孩子可高了，然后可重了，一问啊，十二岁啊，我这样子也很多。
0: 就所以史大夫有的时候啊，这个用药还是得考虑了，这怎么用啊，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不管这个，咱们讨论的都是这个用药量啊，咱们西医也好，中医也好啊，都是很这个考究这个儿科用药量的，这个真是一个。既需要他的这个标准，又需要他的这种经验的一个很精细的活儿啊。
0: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特别是一到换季的时候，作为家长就是比较关心孩子，就大人总好像觉得我得了感冒的话，就挺一挺就过去了，吃点药就过去了。其实大人感冒是不是也需要比较注意呢？
1: 我觉得哈，咱们这个感冒也好啊，流感也好啊，是。在我这个从事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工作当中哈，它真是一个引爆源，它真是个就像雷管似的。你看啊，这个很多疾病，不管是咱们的呼吸道疾病、心脏系的疾病，甚至有些一些消化的疾病，这种感冒啊、感染呐、啊，它真是一个这个引动它这个原发疾病的一个。就是因素呀，就是很容易得了感冒以后，哎，咱们的呼吸道的呀，什么慢支呀、支扩呀，还有一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啊，它爆发了。有些人他这个感染以后，什么类似以前的这种心脏的疾病爆发了。他这个感冒虽然是小病，但是他不能当做这种小事儿。
0: 就得更加的注意。好，我们进到。

0: 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

0: 文林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呢17:02，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石大夫啊，给我们呢介绍一下流感方面的问题。这个刚才呢，就是石大夫，
2: 刚才广告期间，这石大夫跟徐磊啊，热烈地讨论了这个孩现在孩子的身高体重问题。
1: 对呀，
2: 我总结的就一个经验，我觉得站得住脚。一是先天性营养够。第二，后天性营养过剩
1: 啊，
2: 所以都催的老大个子。
1: 其实
2: 你就我那小时候，你就别谈先天了。你什么叫水果？夏天前那个院里农村嘛，下了树上下了一点杏，没有李子，没有桃，当年啊，没有这类东西。杏李子这水果，黄瓜洋柿子，这就是你夏天吃到的所谓的水果
1: 啊，
2: 这不错了。冬天萝卜，完事儿了。
1: 那咱这边的话，在探讨这个
2: 一年吃不了几回肉，你搁什么长个？
1: 咱探讨这个的话，有点跟咱今天史大夫探讨的这个，你歪楼了，你偏题了。
2: 没有，就是你我刚才看你俩探讨说现在小孩个都大又壮，我说那我要是像他们这年代出生，我也挺壮。
1: 那倒也对，不过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跟那个就是副主任儿科那个副主任这个
2: 详细探讨
1: 一下儿童怎么让孩子这个身高。这个长高个儿该什么的，然后这个史大夫这边的人主要是呼吸系统的嘛，对不对？那我就是想多就是了解一下，就比如说是流感的话，它一般是什么原因得这个流感了呢？就是流感这个感染发生的会有哪些因素呢？
3: 啊，这。

0: 刚才说的是什么情况下很容易得流感，
1: 对，嗯，
0: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反复说的那个东西，就是封闭空间，通气不畅，接触不好，就比如说你跟一些有一些人这个握手礼仪不太好啊，啊，比如说我咳嗽了，然后用手挡了一下，然后我没注意，然后过一阵儿我又跟
1: 别人
0: 握
1: 手
0: 了，这种接触性的也是有可能的，
1: 哦，
0: 然后有些时候这个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感冒了哈，然后我们现在是合餐制嘛，然后大家一起吃菜的时候，这个也是有可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说话之间。然后不小心，或者呢，其实你很小心了，但是它总归有一些
2: 飞沫啊，对
0: 吧？其实这种封闭的，然后一些聚集的，然后这个接触性的，就是通俗来说的话是都有可能的。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就是不能避免，我必须去这个公共场合的话，我戴一个口罩是不是就相对来说比较好吗？
0: 对的，对的，刚才就跟我们录的那个小视频似的，一样的，就是要勤洗手，多通风，然后到公共场合的那当然得尽量少去哈，然后要去的话就戴口罩啊，这是大家都戴口罩的话，它就传播这种途径它就少了。比如说，它以前有这个我看到的一个文献，他说哈，你两个人就是按两个人来算哈，以两个人当中一个人这个戴口罩了的话，他就有可能减少60%；两个人都戴的话，就有可能减少90%呀。
1: 那也就是说，就是如果比如说是我多问一句，就是孩子他必须去上课嘛，他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人还多，而且你很难要求孩子一天就是戴口罩，那就憋得不行了这样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学校一般我记得小的时候是熏醋。然后，对，我就记得一到了这个就是所谓就换季流感季的时候，那一进到这个就是一进到教室，感觉就进到了锅包肉的这个厨房里的那种感觉。
0: 其实啊，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也有这种像类似熏醋呀这样的咱们的以前的认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其实流感的这种防治啊，还是那个老生常谈，就是要勤通风、勤洗手哈，然后这个尽量这个避免接触。但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那学校怎么办？他很难避免接触呀，是不是？那就只能做好这个勤通风啊、勤洗手啊。然后真有一些这个流感个体确诊的那样的，那就做好给他做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放假呀这样的特殊的这种就是
1: 回家休息休息，
0: 对对对，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2: 所以说我这个我才想起一个问题去了啊，当时非常的不理解，因为我是87年年底当兵，那时候是这个秋季冬季征兵，11月份，然后呢你到部队那不就已经完全冬季了吗，住的当时都是平房，就是每天早晨，这个部队那个窗当年也订塑料布平房嘛，然后中间会留两个气窗，然后走廊这个门，晚间睡觉都不准许关的，然后呢整个进一个像咱们学校进咱们以前的那个老式的平房的这个教学楼教学房教室似的，一个走廊进去往左往右分，完了走廊往左往右走嘛，对吧，然后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进这个走廊的主门是不关的，外边呢你那个走廊边上不还有对着外边的窗户吗，就是寝室那走廊又另外一侧对窗户，那个窗户小气窗是常年开着的，然后每天早晨早操号，那个起床号一吹，班长或者班副他俩那边一边一个窗户那边嘛，第一时间推开这四个小气窗，一人推俩，就是另外部队有这个军人俱乐部嘛，我们都是俱乐部，老式电影院非常高嘛，它这个3米高左右是一排窗户，然后上面大概有5米左右还有一排窗户，在我们那排窗户就围着整个这个影院转圈呢，它是有那种铁栏杆的廊梯，在里边可以转圈走的，就跟咱们演播大厅那上面似的，那上面每次我们军人开会上这军人俱乐部还是看这个电影，那个整个这个电影组的人是会先把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无论春夏秋冬，那全部打开，
1: 那就是像史大夫说的那个通风，
2: 就保证绝对的通风良好，
0: 对对对，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好几个场景都是人员大量聚集，空间密闭的这种特性它存在啊，
1: 对，然后它就通风了这样似的，就相对来说就减少这个，要不你在部队要是一下就得流感了，
2: 对，当时你跟现在比不了，就是一铺大炕。

0: 一个人挨一个人。部队那个，你知道部队那个我们铺的那褥子啊，
1: 嗯，
0: 是多宽吗？
1: 嗯，
0: 70公分。
1: 哦，
0: 就这么宽。你什么翻跟他打把式，你把别人砸醒了，你都标不溜直的跟他睡。
1: 嗯
0: 啊，有时候你训练累了，叮当谁把谁揍醒了，那边一喊，你又回自己那小载条去了。
1: 啊，
0: 然后早晨起来第一时间通风。
1: 嗯，
0: 然后还有个事儿，春夏秋冬的早晨起来值这个值生，哎，也叫值班战士嘛。
1: 嗯，
0: 值战士每天早晨，嗯，就是必须拖地。
1: 哦，
0: 走廊地必须拖。第一时间起来，然后吹号起来穿衣服，然后上面这个早操回来，打扫卫生，然后是早饭。
1: 嗯
0: 啊，
1: 这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一个是通风，一个是注意卫生，
2: 对
1: 吧？
2: 这经典有流传呐，哈。
1: 嗯，
0: 这部队的，这是部队的这永远的操作流程。
1: 那这已经是40年前就已经开始这么操作了。
0: 对，因为我当兵前就那样。
1: 嗯，我估计你那也是就是继承传统，就不定的传了多少年了。
0: 哎，就是我现在在家过日子也是，那个窗户我是基本是持续开着的。嗯，
1: 好的，这个好的良好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个我看这个石大夫一直在点头，说你这个做法是很科学的。
2: 对。
1: 那最后请咱们这个石大夫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秋冬季的话，我如果要是想让自己少得这个流感的话，我都应该
0: 注意些什么？
1: 注意什么
2: 啊？那个，
1: 嗯，
2: 你看，我又到了我这个喜闻乐见，我喜欢的这种科普类的哈。
1: 对
2: 呀。但是又要老生常谈了，
1: 嗯，
2: 哎，还是那句话，就是尽量避免接触，嗯，就少到这个咱们的，就是公共太人员太密集的这种公共空间，商场啊，
1: 嗯，
2: 然后一些咱们的电影院呐，啊，那当然了，
1: 嗯，
2: 不是说咱们不让娱乐哈，
1: 嗯，
2: 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这个流感这方面的话，还是人员密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口，所以少到这样的地方，
1: 嗯，
2: 要就去的话哈，有条件的话就是尽量戴口罩，特别是人员特别多的时候，
1: 嗯，
2: 然后在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哈，
1: 嗯，
2: 这个。就作为咱们的这个场所的这种运营和这个负责人来说，要做好勤通风。
1: 嗯，
2: 然后咱们这个就是接触到这些咱们的公共的这个桌椅啊，或者是一些器物以后哈，
1: 嗯，
2: 要注意这个洗手。
1: 嗯，
2: 对了，我还要这个着重强调，因为我今天正好是坐公交来的嘛，
1: 嗯，
2: 我要说好这个哈。你看，老多人员这坐公交的时候，
1: 嗯，
2: 你这个座椅板凳你得扶呀，
1: 嗯，
2: 扶了以后他应该怎么样？你也应该去
1: 洗手
2: 啊，
0: 交叉点，
2: 啊，因为真有可能有一些交叉的，
1: 嗯，
2: 问题。我看今天我坐的这几路公交哈，他们虽然今天稍微有点冷哈，
1: 嗯，
2: 但是把这个窗户都开开了，
1: 嗯，
2: 因为公交人很多呀，特别三三七路，
1: 嗯，
2: 是吧？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挺好的，
1: 嗯。嗯，就是勤通风、勤洗手、注意卫生，然后就
0: 少凑热闹。
1: 对，然后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戴口罩，
2: 哎，
1: 做好这些的话，
2: 对，
1: 就可能会给咱们石大夫减少很多的工作量。
2: 哎，对。
1: 好的，也感谢咱们石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
0: 好，辛苦石大夫，
2: 哎，
1: 辛苦，
0: 我们下期见。
1: 嗯，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的听众哈。
1: 哎，好的，那我们进到广告。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

0: 0453329106550。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环。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一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6: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6: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7: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网易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8: 我是徐雷。
3: 刚刚送走了咱们的石大夫啊，这个在石大夫再三强调，到了季节了啊，这可能是流行感冒会多一些，
8: 对，都得注意了，
3: 儿童和这个老年人应该特别注意啊。像我这样的小半大中灯啊，半大老灯啊，还能挺一阵子。
8: 哎，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流感这个东西，它真不分什么这个老的少的，
3: 你看你没你我是要说的主题在这后边。我又不坐在几十人的教室里上课，
8: 哎，
3: 我又不跟一帮老头坐屋打麻将，是吧？我也不跟一帮老头凑一块下棋，我也不排队领鸡蛋，你看我又不上幼儿园，上下这两边跟我都挂不着边儿。
8: 那我不行啊，我是哪一地方人多我哪
3: 你得往哪凑啊。
8: 对呀，
3: 这你加点小心吧啊。这个昨天跟大家说了，咱们延吉市啊，光华路这嘎达，就有一个，我今天特地我去看了
8: 啊，我今天也特
3: 从柳街，到从柳街与光华路交汇

0: 向东，还没到这个行政大厅正门着呢，也就20米都不到的地方挖开了，
1: 嗯，
0: 但是全封闭了啊，全封闭了。这地方挖开了，这个大概这个到9月22号，
1: 嗯，
0: 啊，这个应该有个5-7天的差不多啊，
1: 哎，
0: 所以大家这个走到这儿啊，我不说了吗？往南有前进路，
1: 嗯，
0: 再不行你光华路呢，你这个你就别非把车开到行政大厅办那点破事儿了啊，
1: 对，
0: 然后你在门口等那功夫，八个事儿都办完了，你把车停远一点。嗯嗯，
1: 对，我今天正好去那个就是1978文创园那边采访嘛，
0: 啊，那对，
1: 对啊，正好出来的时候要经过那边嘛，
0: 嗯，
1: 然后就是我就特意看了一下，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就是已经
0: 砸死了，
1: 砸死了，
0: 砸死了，
1: 嗯，
0: 有个7-8天，快，
1: 哎，
0: 啊，这快，
1: 再过也就7天嘛，今天15号了已经，
0: 嗯，对，
1: 对不对？
0: 嗯，就一共是到22号嘛，从今天算还有才有7天了呗，
1: 对，坚持2天就过去了，
0: 而且这几天呢，刚才咱们昨天上节目周一的时候你就说。昨天你说那省里发布的是吧，
1: 嗯，
0: 昨天周里又发布了，
1: 嗯，
0: 就本周就未来10几天天气挺好，就20号好像有点小雨还不大，
1: 对，
0: 这样式呢对施工进度那真的嗖嗖的，
1: 嗯，所以这一段时间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0: 嗯，
1: 各个地方它的施工也都在这个提速，
0: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啊，再跟大家再关注一下，
1: 嗯，
0: 这几天呢咱们高密度的关注一下吧，
1: 哎，
0: 这个这302这国道302这个浑安县啊，
1: 嗯，
0: 五湖岭隧道这封闭了啊，
1: 嗯，
0: 封闭的就是五湖岭隧道这边到那边这2公里隧道2公里完全封死了，就你走不了啊，
1: 哎，嗯，
0: 如果你在这边呢车辆可以自朝阳川镇出口到这个三龙县到这个嗯12湖湖高速西站的，
1: 嗯，
0: 你再上高速啊，
1: 哎，
0: 再可以走。另外呢你从12的这个湖湖高速的安图站走安图的连接线，然后至安图县明月镇东南入口进入302国道，就把这东西就甩出去了，
1: 哎，
0: 啊，就两头掐头去尾，你就走不了中间这一小孤楼，
1: 嗯，
0: 啊，这小段。
1: 对，而且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五湖岭这隧道这边改造这个工程哈，
0: 嗯，
1: 它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
0: 长了到12月中旬的12月15号。
1: 12月15号，
0: 啊，
1: 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的时候都别走这一段。
0: 3个整月的时间。
1: 哎。
0: 啊，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切记啊。
1: 嗯。
0: 其实说实话，
1: 嗯，
0: 按道理讲，我是不愿意走高速的。
1: 嗯。
0: 啊，我愿意走这个国道。
1: 对。
0: 虽然这限点速。这个有点让你提不起速度来，你没有高速的那酣畅淋漓的那个驾车感觉，风驰电掣是吧？但是你在这个国道上悠闲呢，
1: 嗯，
0: 70-80公里速度也挺好。
1: 对，其实我觉得吧，哈，
0: 嗯，
1: 就是国道两边的风景哈，
0: 嗯，
1: 真的有的时候比这个高速还要好，而且最主要的是高速你看到漂亮的风景你不能停啊，
0: 你不能停，
1: 对不对
0: 啊，你国道说哪旮瘩有岔道啦，
1: 啊，
0: 有比较宽敞的啦，因为这边进村屯的那边进山的，
1: 嗯，
0: 有路口啊，你插进去下来走两步，哎，这个地方不错啊，
1: 哎，
0: 马上五色山要来了，
1: 对，五花
0: 山拍个照，
1: 嗯，
0: 啊，你给自己整个景是吧，
1: 对，
0: 但是你在高速就不行，
1: 对，
0: 在高速这事儿也不少，经常发生。
1: 哎，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特别是到秋天，
0: 嗯，
1: 然后到我们这个延边州来自驾的
0: 朋友，这山一美，
1: 哎，
0: 就情不自禁了。
1: 对，你那个时候如果你走在高速上，
0: 嗯，
1: 一定你别这个停车，然后去这个拍照干什么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就是洪湖高速。100%监控覆盖。
0: 哎，你就别寻思你能瞒过那个天眼啊，哦！大家不知道，徐林，不知道跑高速看到没？
1: 嗯，
0: 那个鹰眼的高的那个老高了，
1: 嗯，
0: 究竟多少米我不知道，
1: 哎，
0: 但放眼望去，就是50-60米，那是绝对有。
1: 嗯，
0: 你觉得你在山洼洼里，你看那玩意儿在哪儿？多高？你大家还不知道，以前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咱们上那个周日队那个，那时候不是跟周日队早晨8点上那儿做节目嘛，
1: 嗯，
0: 我也去过一阶段，
1: 嗯，
0: 跟周日队的这个警官们一起，那个鹰眼的探头啊，看那车都没多点
1: 高清的，
0: 那个车在道上跑，从鹰眼放下来一看啊，最远的地方能够看到的，
1: 嗯，
0: 你瞅像个咱们的车模似的，
1: 嗯，
0: 你往一拉近。眉毛里有个雾都能看着，
1: 对
0: 啊，大家你要不信，你可以挑战一下试试。
1: 他那是高清的，因为我去咱们这个高速公路那边，也就是拍过嘛，
0: 嗯嗯，
1: 他们特别就是在他这个就是监控那指挥中心的，
0: 嗯，
1: 特意给拉了那样式的。那你就是有点什么小动作各方面的，
0: 嗯，
1: 看得清楚的，
0: 那
1: 所以就
0: 别寻那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遵法遵规的开车啊，
1: 嗯，
0: 你还是这句话，你快，
1: 嗯嗯。
0: 跟毛兔似的，你撒欢撩，
1: 嗯，
0: 你也撩不快不到哪去，
1: 对，
0: 然后你还得付出违法的代价，
1: 嗯，
0: 关键问题你罚俩钱扣点分小事儿，
1: 嗯，
0: 你出点什么问题这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对，
0: 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明天的同时间呢下班路上16:30我们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

0: 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

0: 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
3: 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儿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

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啊，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是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儿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
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的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嘛，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

延寿方。三代延寿方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他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那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寄语，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

0: 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我用上3代延寿方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这个3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吃完3副药了。
0: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0: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0: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0: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0: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0: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0: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0: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0: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0: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0: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0: 我知道，
3: 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0: 嗯，
3: 很少回家。
0: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0: 嗯，
3: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0: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3: 对对对对，
0: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对，
0: 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嗯嗯嗯。
0: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3: 对对对，
0: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 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

0: 你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1: 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0: 嗯。
1: 哎呀，这不多亏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0: 嗯嗯。
1: 哎呦，但是嘞，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我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0: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1: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0: 嗯，
1: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真的是多亏了这个三代延寿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0: 嗯，
1: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0: 嗯，
1: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这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0: 嗯，
1: 低压也在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
0: 嗯嗯，
1: 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
0: 嗯，
1: 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啊，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0: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1: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
0: 嗯，
1: 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
0: 啊啊！
1: 因为本来呢，我最早是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
0: 嗯嗯嗯。
1: 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
0: 嗯。
1: 也能挣点小钱。
0: 好好好，嗯。
1: 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都睡不着，
0: 嗯，
1: 现在就不失眠了嘛，
0: 嗯嗯，
1: 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去赌博，搞游戏赌博去了，
0: 嗯嗯嗯，
1: 那现在呢，哎呦睡觉好得很，
0: 嗯，
1: 啊一躺下感觉没多久是吧就能睡着，
0: 嗯，
1: 而且吧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0: 嗯，
1: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0: 嗯、好好好、嗯，
1: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呐、啊，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这是老师的本职工作，咱们大家伙也用不着感激，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特别欣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啊，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但是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

0: 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啊，你这个健康保持住啥问题都没有。
1: 好好好，哎呀，说实话谢谢您李老师，有您这话呀我真的把心放肚子里了。
0: 嗯嗯，
1: 说实话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0: 对对对，
1: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
1: 嗯，
0: 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0: 嗯。
3: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0: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
3: 啊、
0: 是吧？
3: 嗯，对。
0: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
3: 哦、
0: 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3: 哦，听明白了。
0: 嗯，
3: 那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
3: 啊、
0: 提过很多次啊，要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嗯、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价格啊。
3: 哦，那行了。
0: 嗯，
3: 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0: 啊，
3: 我们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0: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3: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瘦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盖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外都拽不住了。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0: 嗯。
3: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啊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0: 嗯。
3: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了，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0: 嗯，
3: 这里没。

0: 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懂，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0: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0: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0: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的，我有时候就想了，能活就活，不能活咱就死了算了。但是这两天吧，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啊，李老师你干什么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五六十块钱呢，卖给我们才一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万分的感慨，因为我呢也是出身寒门，12岁的时候父亲确诊肝癌，那时候家里边就因为没钱，连杜冷丁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啊，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0: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研制成功了之后，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0: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0: 嗯，
1: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0: 啊，
1: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
0: 嗯，
1: 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
0: 嗯，
1: 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
0: 嗯，
1: 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 都要靠血脉给他联系到一起的。
0: 嗯，
1: 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的。
0: 嗯，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而且咱这个药名叫延寿方，延寿这两个字在说明书里包括药盒上都明确标注了，延寿指的是什么？整体脏腑的一个健康，你没有整体脏腑的健康，你何谈延寿啊？
0: 对，
1: 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
0: 嗯，
1: 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0: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1: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了啊。
1: 嗯嗯嗯，
3: 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1: 哦，
3: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不通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
1: 嗯，
3: 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1: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3: 哎呀，李老师，
1: 嗯，
3: 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1: 啊。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1: 这就是万幸了。
3: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嗯嗯，
3: 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滞留，这不又开刀了。
1: 嗯，
3: 哎呀，这遭老鼻的罪了啊，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1: 嗯，
3: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1: 嗯，
3: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1: 嗯嗯，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1: 嗯嗯，
3: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1: 嗯，
3: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啊。
1: 嗯，
3: 哎呀，可把我救了，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3: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只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的呗。 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3: 天天早晨哎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就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3: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啊，咱们这个药，这个延寿方，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3: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
3: 嗯。
1: 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
3: 嗯嗯。
1: 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
3: 哦，
1: 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
3: 嗯。
1: 但是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3: 嗯嗯。
1: 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从三代延寿方这儿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都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3: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3: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3: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3: 完了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有肠息肉。
1: 嗯。
3: 这家伙我气得我都骂他了一顿。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3: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责之切，心疼他的身体，还这么年轻就这样啊，这为人父母都理解啊。
3: 是啊，我就想让您呢，这个给他，让他哎呀也早点吃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趁年轻得赶紧治啊。
1: 确实是，现在这个年纪，他这个年纪实际上跟属在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人呢在旁边啊旁敲侧击啊教条他的话呀，他还真就是容易往这个糖尿病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的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了，啊，也是找我来看病了。这你孩子呢，37岁，啊，你看跟那小孩差多远？
3: 嗯，
1: 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啊，两副药。 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

0: 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
1: 嗯，
0: 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
1: 嗯
0: 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教育好啊。
1: 对。
0: 嗯，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她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她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她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她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拉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备案的啊、嗯。这个事情是这么回事啊，你这么想一下，你别看咱们是一个上午定的，一个下午定的，但这个上午下午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定的，他是下午定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它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在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3: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感觉特别好
0: 啊。
3: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3: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
0: 嗯、
3: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3: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3: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3: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3: 后来为啥加了这胰岛素呢？
0: 嗯，
3: 就是我这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3: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子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早搏，这都有。
0: 嗯，
3: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3: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
0: 是是是，
3: 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它都不愿意好啊。
0: 嗯嗯，
3: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3: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电脑了， 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3: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3: 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 30% 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3: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
4: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陆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

0: 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五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

0: 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 4.5 万 P， 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2%， 比一至七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

0: 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 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 1.5 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叉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怎么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

0: 的文化吸引力。
1: 在苍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2: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3: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想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0: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苍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儿，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 0.1%， 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 46.53% 和 67.64%。 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 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0: 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 1.84 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五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三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 5.02%， 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

0: 动区内现享十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高衙内相中了林冲的夫人，害了单相思病，吃喝不下，坐卧不宁，里屋外屋他哼哼啊，有时候搂着个枕头就叫美人，简直是丑态百出，可恨到了极点。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高衙内手下养着不少帮闲，帮闲是什么呢？帮吃帮喝。高俅当初不就是给人家当帮闲吗？这个帮闲当中也有个头，这人叫小诸葛富安，姓富啊，顶不是东西了，他净给高衙内出鬼点子。他一看高衙内色迷，哎，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他跟高衙内说：“衙内，您这何苦来呢？世上的美女有的是，凭您的身份，要什么不有什么吗？何必贪恋有夫之妇呢？
3: 你拉倒吧你！我见过那女人多了，都没有她迷人。我就觉着谁也不如她美。哎呀，我的美人儿哎！要不把她弄到我手，我这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我富安呐，你能不能给我出个主意？我早替衙内想好了，官保美人到手。
4: 是吗？快说说说看，你有什么好点子？
3: 衙内，在咱们太尉府有个人儿，您认识不？
4: 谁？
3: 陆谦，陆羽侯啊。陆谦跟林冲乃是一师之徒，都是张教头的徒弟，两个人关系是最密切。林冲经常上陆羽侯家去喝酒，陆羽侯也经常到他府上去串门。你想要达的目的，首先要收买陆谦。我看此人还好对付，只要陆谦答应帮忙，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呢。
4: 哎，有门往下说，怎么的吧？
3: 让陆谦假意请林冲上家里去喝酒，林冲是非去不可。其实呢，别把他领家里去，领到别的地方去喝酒，比如说咱东京最大的饭馆子樊楼，上樊楼去喝去。然后呢，再派个人上林府去告急，告诉林大娘子，就说林教头喝着喝着酒突然得了病了，气闷胸膛，人事不省。他们两口子感情最好啊，

娘子闻听此言，肯定得上陆谦的家里去看她丈夫。您呢，事先就藏到陆虞侯的府中，准备些吃喝在那等着，等林大娘子一进屋把门一锁，嘿嘿嘿嘿嘿嘿嘿，那不就随您的便了吗？别看她性情刚烈，女人天生都是水性，她多咱见过像您这样的风流公子呢。您软硬兼施，甜言蜜语的的，不就成功了吗？好，太好了，好主意，不愧他妈你小子叫小诸葛，就这么办。可要一样啊，别让我爹知道。怎么能呢？这种事儿不能禀报太尉，除非时不可解的时候。对了，你要跟他说他非骂我不可，就一计而行。去把那个叫陆谦的给我叫来，快，哎，我这就去。正像小诸葛富安所说，陆谦官拜虞侯之职，在太尉府啊干得还不错，功夫也不含糊，高俅对他也比较器重，他跟林冲的确是一师之徒，他还得管林冲啊叫师兄。这小子长得细高挑，尖下壳，黄脸膛，小眼睛，透着精明。富安找着陆虞侯把这笔交给他了，衙内请你，你可得放明白点啊，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何去何从，你心里要有杆秤。陆谦这家伙私心太重，一个心眼的往上爬，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找这机会还找不着呢。富安向他一交底，他高兴了，什么师兄弟的感情啊，什么兄弟之间的友谊啊，狗屁都扔到九霄云外，高高兴兴跟着富安来见高衙内。行完礼，垂手往旁边一站，高衙内架着二郎腿看看他，我说陆谦呐，小人在，我求你办件事儿，你能帮帮吗？只要衙内高兴，好，痛快。我打算这么办，你能帮个忙吗？这陆谦一听，脑袋嗡的一声。刚才富安向他交底，他不知道是这个事儿。他一听，这不是叫我直接参与到这里边来了吗？我瞪眼骗林冲，将来林冲要知道了，还不得找我算账吗？那林冲叫豹子头，性如烈火呀，那么大的功夫能答应我吗？因此他深感为难，稍微一愣，高衙内把脸沉起来了，怎么你不愿意？不，吓死小人也不敢，我是说事情要叫林冲知道，知道能顶个屁，他再厉害有我爹厉害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没公开呢，哎，咱们就糊弄着干，真要公开了，我在我爹面前一说，我爹他也得向着我，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对，衙内说的是。陆谦这小子权衡利弊，最后把那心就搁到嘎吱窝了，牙关一咬，心说，林冲啊，我也对不起你了，我如果为义气讲交情，我就难升大官儿，就这么办。高衙内陆虞侯

富安三个人定的这诡计。单说林教头，自从发生那事儿之后，心中闷闷不乐，告了假也没上班，天天在家里头生闷气。这夫人呢挺贤惠，就劝他说，我又没受沾污，事情已然过去了，你何必气成这个样子呢？再者一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你呀就忍了就得了。可林冲明知的是这么个理儿，他就过不去这个劲儿。哎，正在这一天，陆谦来了，他老上这串门来，并不感到奇怪。林冲热情接待，师兄弟进屋，分宾主落座。陆谦就说，师兄，你多日没到衙门，恐怕身体不太好吧，我瞅你气色不正。啊，我的确不太舒服，心里头不痛快。哎呀，越不痛快越应该到街上去溜达溜达，去散散心。你我都是练武的人，你还不明白这个理儿吗？如果心中郁闷，时间长了非作病不可，只有散散心才能破解得了。走走走走，到我府中喝几盅去。走走走，我不想去。哎，师兄走嘛，到那块儿咱们该唱唱，该谈就谈，我管保你两三天就能痛快了。走走走走吧。夫人也在旁边，也紧劝。林冲一想，好吧，就这样站起身来，换了套衣服，随着陆雨侯走。陆谦回过头来还交代，嫂夫人尽管放心，要有事派人到我府去找。好吧。就这样，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了街上。陆谦住的哪儿呢？就是住到太尉府的后街清风巷，紧挨着高俅的府。林冲也不是来过一回了，轻车熟路。但是刚走到后街街口这，陆谦好像想起来什么。哎，师兄啊，我看算了，甭上我家了，离此不远著名的大酒楼樊家楼，我请你上那儿喝去吧，那有多痛快。林冲说，何必破费呢，不不不不，我请客，来来来来来。他拉着林冲赶奔樊家楼，饭馆子的人都认识他们，那林教头那么大的名誉，哪有不知道的。陆雨侯也有很多人认识他，赶紧让他楼上一拐弯进了雅座。陆雨侯告诉掌柜的，酒菜越丰盛越好，今天我请我师兄，不怕花钱。好嘞。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兄弟二人对坐饮酒。陆谦呢还假惺惺的装相呢，还师兄啊，听说你遇上点不痛快的事儿。嗨，别提了，那高衙内竟欺负到我的头上，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哦，哎，师兄啊，算了吧，我可不是偏袒着高衙内，他呢不知的是嫂夫人，他要知道也不能做这种事儿，这纯属是个误会，你何必往心里去呢？尤其又没怎么地，大人得有大量，大笔才能写大

像师兄你这么豁达的人，钻了牛角尖儿就犯不上了。来来，喝喝喝。像这种人呢，最会说不过。一番道理把林冲说的，哎，的确这心里头强多了，喝就喝吧。他们在这喝着咱不说，单说按着计划，富安这小子派了个人儿，发酒入非，到林府去报信去了。进门就咋呼：哎呀，大事不好了，林教头家里有人呐！哎呀，大事不好了。锦儿出来了就问：发生什么事了？哎呀，别提了，我们雨侯请林教头过府饮酒，喝着喝着，林教头双手捂着肚子，痛苦不堪，说他心里难受。还没等郎中来呢，他哭痛躺在地上了，现在人事不行，我们雨侯害了怕了，让我来给报信了，让夫人快去观看。哎呦，锦儿信以为真了，马上禀报夫人，把夫人吓得好像没躺下呀。心说我丈夫从来没有这种病啊，可能是最近心情不痛快，这一喝酒喝的。他们夫妻感情最好，大娘子心惊肉跳，吩咐一声备车，车备好了，带着锦儿直接赶奔陆雨侯的府。到这儿了，门上有人等着呢。哎呦，来了夫人，里边请，里边请吧。锦儿在后头跟着，林大娘子在头前走，一步一个联系啊，简直腿都迈不开步了。拐弯抹角进了深宅大院，前头闪出一间房来，这人赶紧把门开开了，林教头就在里面，请大娘子自己进去吧。林夫人迈步进了屋了，他这进屋之后，锦儿还刚想要进去，咣当门关上了。高衙内这小子正在屋等着呢，一看富安的计划简直都神了，想的跟做的一模一样。他一看林大娘子进了屋了，把这小子乐得眉飞色舞，一躬到地：哎哎，美人，嘿嘿嘿，小生酒后多时了。林大娘子这才知道上了当了，转身相走，门锁上了。林大娘子连捶门再喊：救人呐，救人呐。锦儿在外的听见，可推门又推不开，锦儿就知道出了事儿了。一个女孩子，你说怎么办？要打没有力气，就得找林冲啊。这锦儿也泼出命去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还逃出陆雨侯的府了。这就到了街上了，你说上哪儿找林冲去吧？喊吧也听不见呢。还正在着急的时候，遇上了本街上一个老张头。这老张头是个鞋匠，经常给林冲他们家做鞋，认得锦儿。这张鞋匠就问：姑娘你怎么了？哎呀，我家老爷不知道何处去了，我正找我家老爷。哦，林教头跟着陆雨侯上了樊家楼了，我在门前路过，看着他们手挽手进去的，恐怕去喝酒去了吧。多亏这老头了，锦儿也认得樊家楼啊，也不必男女的嫌疑了，一口气到了樊家楼，进门就喊：老爷老爷。有人还真认得锦儿，你看主人多大，奴才多大呀！一看是林府的丫鬟，说林教头在楼上呢，在哪哪哪。

喝酒呢，伙计在头前领着，把锦儿领到雅座来了。林冲一点儿都不知道，一看锦儿慌慌张张的进了屋，把他吓得颜色都变了。锦儿又出什么事儿？老爷你快去看看去吧，我家夫人被骗进陆谦的府中，高衙内在那等着，把房门锁闭，要强行无礼。我好不容易把您找着了啊！林冲俩眼发黑呀，也顾不得问路与后了，领着锦儿是转身就走，锦儿在后头撵着，林冲在头前跑，一溜风就来到陆虞侯的府中。进了院他就喊，夫人，夫人在哪里？我林冲打完了，夫人在哪里？你说陆谦他们家能有多大？就是前后两层院子，前院没人答言，他奔后院，刚到后院就听见夫人说话了，官人我在这呢，快来救我。林冲用手一推，房门关着呢，往后退了一步，把腿抬起来，咔，把两扇门就蹬倒了。进屋一看，夫人是披头散发，衣带不整啊，把肩头都挠破了。再找高衙内踪迹不见，你看呢，后窗户开着呢，林冲扶着窗户台观看，可能这小从后窗户跑了，听见林冲的喊声了。这夫人一头扎到丈夫怀里，是痛哭失声。你说林冲气到什么程度吧，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夫人，你可曾被他糟蹋了不成？没有，丈夫要再晚来一步可就危险了，快随我回府。锦儿也来了，陪着夫人上车。林冲实在出不来这口气，到了现在明白了，陆虞侯陆谦，你跟高衙内狼狈为奸，糊弄我，好狗头啊！前院后院一找，老陆家的人都跑没影了，谁不怕林冲？林冲出不来这口气，把他们家砸了个烂七八糟，把东西全砸了。砸完之后，这才回到府中，到府里头安顿夫人，然后把宝剑拽出来，靴子腰里插着匕首，手中拎着明晃晃宝剑，又找到樊楼。到了樊楼上一打听，陆谦早就走了。林冲从樊楼上下来，直接又到了陆谦的府里。林冲心说，这小子是躲了，嘿嘿，我要试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有没有人糊里糊涂走进来的？没有，必有原因，必有啊，因为我们对家庭有责任，我们希望提升自己的智慧，来承传家道，才会走进来。那可能真的有人呢，还不清楚进来干什么，被朋友骗来的。哦，那这个时候你也不要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体恤啊这个朋友的良苦用心，因为我们是一起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它是有5000年的智慧，5000年的经验方法理念还有效果，代代都出圣贤人，这么宝贵的智慧啊，我们真正肯领受肯深入学习啊，那不止利益自己啊，利益自己啊后代子子孙孙啊，甚至于啊让子孙的人生都是站在5000年的智慧之上来经营。其实我们冷静看看现在这个时代啊，人假如没有经典的教诲啊，真的会很迷茫。没有经典啊，人生方向都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忙什么。甚至于忙了几十年呢，反而烦恼越来越多，家庭的问题越来越多，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而事实上呢，人有一份呢责任感，为家族为自己的家人呢这一份诚心啊都会有感应的，都会接上啊老祖宗的智慧，因为老祖宗啊冥冥当中啊都在保佑我们。年初大年初六啊，师长老人家就来到马来西亚，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感应啊这殊胜的因缘，而且很重要的呢是我们马来西亚的首相我们纳吉首相他在一月初的时候啊亲自到了香港请教师长这些治国的智慧，一个国家的元首啊这么亲近仁者啊让人非常感动，这一国之尊啊都能够这样尊师重道，很不简单，而且自己就请教师长怎么把马来西亚治理好，师长讲到只要把教育办好了，这国家就能够治理好。而纳吉首相呢还邀请了师长呢到马来西亚来讲学一个月，那首相啊能理解师长的教诲以及传统化的价值可谓师长的知音所以老人家欢喜答应就来到马来西亚而且呢与我们首相贤伉俪见面了谈的这些治国的智慧这些伦理道德的教育我们首相的夫人呢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就说道你不能只对我们讲，你应该对全国的人民讲。哦，这个很可贵我们这个这首相夫人这一个祈请啊，利益的可能是千千万万。

富家庭哦。哦，大家礼拜天有没有收看？你怎么说节目？哦，还有前几天八度空间的节目啊，两次专访师长老人家。哦，这个是马来西亚人民的福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福？啊，因为首相啊珍惜中华传统文化，所以一个国家元首珍惜啊老祖宗的智慧啊，那全国人民都受益了。哦，我们就想到清朝啊，为什么有150年的盛世？啊，其实并不是很复杂。当时候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皇上，他带头啊学习儒释道的教诲，啊，带着自己的家人，啊，这些嫔妃啊，还有他的孩子们，啊，还有文武百官呢，一起听专家的课程，啊，自己坐在最前面，啊，以身作则，啊，所以虽然清朝啊是女真族啊，她以异族呢统治整个大中国，但却创了150年的盛世啊，而且还超过贞观之治，超过汉朝的文景之治，这是不简单的成就啊，哦，所以以领导者以身作则来带头啊，这个国家必然兴盛。当过年呢，我们就看到马来西亚这一片福地啊的增祥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祖国大陆的增祥啊，国家领导人呢带头啊节俭呢不浪费啊，我们习近平主席呀 啊他提倡四菜一汤。啊，提倡啊，啊，这公务员、官员呢，接待客人呢，不要喝酒，啊，尤其喝那些酒啊，哦，我听人家说啊，有时候一个晚上喝酒啊，喝几万块钱都有啊，而且一罐酒啊，哎，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卖酒的人哈，哦，所以有时候话不是很好讲哈，哦，哎，对，有时候酒啊，哎，需要拿来治病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啊，哦，但是不是拿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太浪费了啊，哦，所以千粒米啊都不见得能做成一滴酒。当这个世界、当国家还有这么多人濒临饥饿，甚至要走上饿死的命运的时候，我们还花那么多钱在这些比较昂贵的东西上啊，事实上是折我们的福报的。我们享这个福啊，眼看着同胞、眼看着世界的人饿死，这个啊，不是老祖宗教给我们的啊，应该是人饥己饥，人腻己腻啊，这些昂贵的东西啊，我们宁可不要消费，把省下来的钱呢，啊，去帮助危急贫困的人。那习主席带头做啊，啊，连出差啊都是住三星级的饭店，哇，那麻烦的，还有四星，还有五星啊，啊，有没有六星的？哦，他们可能叫苦了。来，没人敢来住四星五星呢，其实没有关系，他们只要把一颗星星跟两颗星星摘下来就好了。哦，那只要能够热忱服务啊，啊，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啊，其实啊，物美价廉啊，我们做任何的行业是以服务为目的，那个行业的喜悦在哪里？不是你赚非常多的钱感到喜悦，那是一种欲望，

最后它是无底洞。而是什么？在这个行业服务人的时候，哎，我们真正帮助的人，我们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这个才是快乐所在啊。啊，所以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们为什么现在各行各业没有快乐？因为我们的目的已经错了。哦，比方说我们在学校教书，我们的快乐是什么？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的快乐，而且是一辈子的欣慰啊。哇，假如我们当老师的是为了那薪水啊，为了去补习赚更多的钱，那我相信终究没有教书的真正快乐。哦，这配合得非常好啊，都是点到重点啊，人生要真正找到真实的快乐才行，不然会越活越空虚，越活越无奈的。包含当医生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救死扶伤。他会觉得救回一条命啊，他全家的人免于恐惧，免于哀伤啊，能真正有一个中流砥柱啊，来维系这个家庭的幸福啊，都觉得这一生能救这样一个人，这一生就很有价值，很值得了。这是当医生的人的快乐啊。假如现在医院变成每一年营业额要有10亿、20亿、30亿，医生会真正快乐吗？我相信医生可能最后会变成迷惘。我当医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哦，所以我们感觉到啊，啊，没有遇到经典呢，确实很多人生的道理啊会想不通。哦，那刚刚我们提到习主席带头勤俭，哦，那市长老人家连过年都是响应啊，四菜一汤。哦，而我们了解到啊，啊，习主席这样的带头，请问大家一天帮我们祖国省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哦，所以我们很欣慰啊，整个祖国大陆文化的复兴啊，啊，有习主席来带头，这是整个民族啊要兴旺的征兆。哦，包含习主席巡视的时候啊，都不愿意打扰老百姓，哦，都是非常低调，啊，在这么细微的地方啊，都念念为老百姓着想，哦，所以马来西亚很有希望，啊，我们中国很有希望，啊，而且呢，我也在啊所有的长辈朋友们的身上看到希望，啊，因为刚过完年，啊，今天呢，啊，是我们第一天上朱子自家格言的课程，啊，这么多人呢一起来参与啊，啊，这代表在座的所有的长辈朋友啊，你们一定啊都能以身作则啊，来带动家庭。带动你们的社区啊，带动你们所在的单位啊，来深入传统文化啊，复兴传统文化啊，因为你们都是哎，都是师长的好弟子啊。师长有一句名言呢，啊，叫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从自身啊，从自己的心地啊做起，啊，从我家做起，啊，从我社区做起，从我单位做起，啊，从吉隆坡做起，从雪兰莪做起，啊，从自己的乡镇做起，啊，这一次我们还来了不少

我们云南的同胞们啊，师长老人家很欣慰啊，这整个云南文化的复兴呢，哎，是我们中国的龙这个火车头哦，还有北京啊，我们所善之区北京，来，我们掌声欢迎所有的同胞。哎，好，这个从刚刚这一位朋友的哎这个回答当中啊，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非常有使命感，他为善不落人后啊，况且他是北京人啊，住在北京所善之区啊，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所以他忍不住就喊出来了啊，我们能体会他的他是很有志气的啊。我们还要把它保持啊，所以好的开始啊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开始啊还要加上呢恒心啊，才能够啊保持它啊，所以这个勤劳啊，哎，不只是一时间呢哦很积极，它还要能长久，甚至于保持一辈子啊。哎，古圣先贤呢也有一句提醒我们的话啊，发心容易恒心难啊，所以人这一份志气这一份好学不只要保持啊，还要不断提升啊，每天提升啊，要有这种期许啊。那当然今天呢我们第一天啊，第一堂课啊，一起学习呢朱子治家格言。那我们在学习这部经典，首先啊，学贵立志啊，立定志向，这个志向啊变成我们学习的动力。立什么志呢？首先这个治家啊，就是啊真正能把自己的家道承传下去啊，这个是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啊，没有做是有罪过哦，要尽自己的本分啊，所以期许啊整个家族的家道啊从我们身上啊振兴起来啊，啊除了为自己的家族立这个志向，哎，我们也为民族啊立这个志向啊，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啊从我自身做榜样开始，从我家庭做榜样开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各保各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 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这也是我作为补虚派传承人的行医用药治病的底气所在。老话讲啊，将心比心便是佛心，咱老百姓啊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三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第一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抛开补虚传承人的这个身份，我呢更认为我老孙是一个摆渡人啊，是一个渡人的医者。古话讲啊，医渡有缘人，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啊，就算我能做到是一个好一个，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两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可是医学界公认的沉默的杀手，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的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是5600一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了120，哎，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死。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啊？你啥滋味儿？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 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七成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哈喇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有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七成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在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儿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 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
3: 嗯，

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一点的被耗干了，一点一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剂解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啊，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身为补虚派传人呢，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要确保治一个好一个，确保疾病不复发。所以在方剂当中啊，又加入了紫河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这个紫河车呀？因为紫河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那大家想一想，胎儿和胎盘之间靠啥连接着呢？可能有人抢答了啊，没错，是脐带。但是大家

0: 定不知道的是，脐带其实就是血管构成的，包括我们的胎盘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的血管不受损，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啊，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血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手屋还有紫河车，有这两大君药来坐镇，它不光补足了人体四虚，更以血肉有情之体补血肉有情之躯，所以做到了以脉养脉，实现了逆天的改变，彻底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血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孙主任、
0: 嗯、
3: 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2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两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一分钱不用再花，之前那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1: 啊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
0: 嗯。
1: 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0: 哎，
1: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呀、啊、给吃坏了。
0: 嗯。
1: 到后来呀、啊，这一换药啊，超不过5天，这胃一定会疼的。
0: 嗯。
1: 所以呀、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0: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1: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啊，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了。
0: 嗯。
1: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
0: 嗯、
1: 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1: 哎呀，这个胃呀、啊，还真就一点儿没疼。
0: 嗯，一点儿没疼。
1: 而且吧，
0: 嗯，
1: 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0: 嗯。
1: 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
0: 嗯。
1: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
0: 嗯。
1: 但从这个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都能吃上一碗饭，哎，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0: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呀、啊、能马力十足的干活的。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啊，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1: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0: 嗯。
1: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0: 嗯，
1: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个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
0: 嗯，
1: 哎，过两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0: 嗯，
1: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0: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1: 哎呀，孙主任，
0: 嗯，
1: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0: 嗯，
1: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0: 嗯，
1: 但我吃这个药吧，3-2天左右，哎呀，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0: 嗯，
1: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0: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1: 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
0: 嗯，
1: 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
0: 嗯，
1: 就还疼啊，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0: 嗯， 嗯，
1: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0: 嗯，这话怎么讲呢？
1: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得老10岁左右。
0: 嗯，
1: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看着年轻了呢。
0: 啊，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1: 对，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

0: 一般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十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
1: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啊、就这么大变化。
0: 嗯，
1: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0: 嗯嗯，
1: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0: 嗯、
1: 那我再买两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三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1: 啊，我知道知道。
0: 行、
1: 啊、好的、啊、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哎，
1: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
1: 哎、
0: 啊，再见了。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
0: 嗯、
3: 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3: 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得多长时间。
0: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啊，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啊、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3: 行行，
0: 哎哎，
3: 啊，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
0: 哦，
3: 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
0: 嗯，
3: 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两回了。
0: 嗯，
3: 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0: 嗯，
3: 大夫就说这回要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
0: 嗯，
3: 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
0: 哎，
3: 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总肠镜的加湿热，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3: 嗯。
0: 表面看起来呀，哎，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加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了，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
3: 好。
0: 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哎，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哎，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啊，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排便稀啊、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哎、
3: 好，这个倒没有，就是有些沾了凉的、啊
0: 嗯、
3: 或者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
0: 嗯、
3: 就会拉肚子、
0: 啊、
3: 这个时间有7-8年了。
0: 嗯嗯，
3: 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
0: 嗯，
3: 肚子上一疼呐、啊、就赶紧跑厕所，
0: 嗯，
3: 想憋都憋不住，拉在那稀里哗啦的，
0: 嗯，
3: 还总是拉不干净。我头几天呢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
0: 嗯、
3: 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
0: 嗯嗯，
3: 吃了两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以后啊，这两年呢一直没犯过。
0: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习班来试试。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啊，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哎，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

0: 用没问题的啊。
1: 好，孙子，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
0: 嗯，
1: 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释方，它也能管用吗？
0: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要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液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1: 好，那孙主任，那我的几副药呢？
0: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1: 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1: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账呢？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1: 哦，
0: 啊，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呢是最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1: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3: 我还想用了医保啊再买一副。
0: 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得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3: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3: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还给我拿了不少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3个月，吃完了再来复查。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我姑娘的领导啊，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说是这个北京广安门的老中医老大夫了，人家一搭脉，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0: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这是高手啊。

0: 是啊，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1: 嗯，
0: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呢，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
1: 嗯，
0: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1: 嗯嗯。
0: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1: 嗯。
0: 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三四个小时吧。
1: 啊，才睡这个三四个小时啊，那哪行啊？
0: 嗯、
1: 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频，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啊、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0: 是啊，这不是、得亏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啊，用的及时。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个三四天吧。
1: 嗯。
0: 首先感觉我就是周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1: 嗯。
0: 嗯，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1: 嗯，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啊、
0: 嗯，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
1: 嗯。
0: 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
1: 嗯。
0: 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8或者是8点多，就是9，就这种样子吧。
1: 嗯 嗯。
0: 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虚方，我就连续测了，记得。测了3-4天的血糖，
1: 嗯，
0: 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1: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0: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1: 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得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0: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2个单位，晚上减2个单位。
1: 哎，很好，应该减量了，
0: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你说换了谁谁不激动啊，是吧？
1: 是的，
0: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啊？那我问你一句话，
0: 挺好的，
1: 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0: 牛啊！
1: 你把这3副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8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彻底停掉了。
0: 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1: 有信心，
0: 孙主任，这还得谢谢您呢。
1: 哎、
0: 这不是我昨天呀、还查了一个心脏。做了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1: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情况怎么样啊？这个肌钙蛋白呀？
0: 大夫说挺好的。
1: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0: 所以说吧，我现在才用了2个月，但是啊。我的邻居有3-4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因为现在吧，不是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嘛，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你就得花那个原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0: 我就不多说。

0: 之前我买的那两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那这回我再买一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1: 你这个是再买一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两副，这不就三副了吗？三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一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所以你这个赶紧打电话、
0: 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那我就
1: 赶紧
0: 打
1: 电
0: 话
1: 就报名去。嗯，没错啊。好了、
0: 好嘞，
1: 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呐、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1: 哟，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3: 啊，那个孙主任呐、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孟秀云。
1: 哦哦。
3: 啊，就是那个就要喝耗子药的那个家属。
1: 哎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逼着你给拿耗子药，那个孟秀云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3: 哎、对对对对，是是是。哎，真就是我们、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啊，这有您的开导，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
1: 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说啥不吃、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是是是。
1: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恢复咋样了？
3: 哎呀，这孙主任呐、真的要不是您拿一把呀、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您听。
1: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听，我听一听、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孙主任是这样，哎，这是他自己写的，我给你念念啊。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薄赠一篮深山魔，那个聊表寸心谢医缘呐。
1: 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看来还挺有才的呢啊。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3: 哎呀孙主任呐、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我们老领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3: 就这个三模呀、
1: 哎、
3: 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呀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1: 他不给你。
3: 但没办法啊、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的。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您可一定要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哎，就这样、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1: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本身就是给我最好最重的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魔呀，不用了啊。哎呀
3: 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这不自从你从老伴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1: 哎呀老姐姐、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3: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好好的、只是洗完澡完他就摔倒了。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1: 对，
3: 走路得架子。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寻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完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1: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1分钟，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10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3: 哎呀，你说当时啊，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1: 对对

0: 么呀？哎呀，你就是往后就他们吧了。
1: 嗯。
0: 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
1: 嗯。
0: 啊，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
1: 嗯，
0: 你说摆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
1: 哎呦。
0: 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
1: 哦。
0: 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直勾勾的瞪着我。
1: 嗯。
0: 哎，呜了呜了的。这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
1: 嗯
0: 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
1: 嗯
0: 就要我给他拿耗子药。
1: 嗯，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不想活了。
0: 是、嗯，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
1: 嗯。
0: 你说我老伴儿啊，孙孙，他干净了一辈子，
1: 嗯、
0: 他要强了一辈子。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
1: 嗯，
0: 那当时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
1: 嗯、
0: 不能动，所以呀、啊，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
1: 哦、
0: 不吃不喝的，
1: 不吃不喝了。
0: 哎、我一喂他饭，嘴闭的严严实实的，
1: 嗯，
0: 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扑棱扑棱的都不能撒了。
1: 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哎，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啊，你老伴儿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
0: 哎，
1: 那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0: 啊，这不第四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10天。
1: 啊啊！
0: 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能自己挪了。
1: 嗯、啊。
0: 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
1: 嗯、
0: 走几步，
1: 哎呦，太好
0: 了！完
1: 了，
0: 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
1: 嗯，
0: 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就像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孙主任，
1: 嗯，
0: 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孙主任，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1: 哎、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的，一度都想放弃治疗，都不想活了。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
0: 对，
1: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0: 啊，对对，
1: 嗯，
0: 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跟前啊，孙主任，真的我说的都心里话。哎，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1: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
0: 真的，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1: 嗯，
0: 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
1: 嗯，
0: 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时候，
1: 嗯，
0: 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
1: 嗯，
0: 就是高压120、120、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160，我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1: 有那么高、啊？
0: 完了，他还便秘呢，
1: 嗯、
0: 他要是两三天不排便，
1: 嗯、
0: 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
1: 嗯、
0: 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0: 不管血压没事了，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1: 嗯、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多好 啊，我总讲啊、
0: 嗯、
1: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第一人，其实再重再难治的病啊，到我老孙手里边呢，我都能够把他从阎王爷那边啊给拉回来。我靠的是啥呀、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大家呢把四虚啊给他尽快的把它补足了。哎，因为阴阳气血是我们人活着的根基呀、啊、所以说补虚呢就是补寿命。啊，你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1: 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
0: 是，
1: 刚才我听说吃到这个第四副药了，是不是啊？你这个把这第四副药吃完了，100%自己是能走路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哎，咱们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0: 哎、好
1: 不好啊？
0: 哎，好
1: 、嗯，
0: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
1: 哎，
0: 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10余天
1: 啊，
0: 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
1: 啊。
0: 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点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0: 啊、
1: 您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
0: 啊、
1: 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0: 哎，好好好，孙主任那真不用再买了。
1: 您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0: 啊，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了。
1: 嗯，
0: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孙主任我就听您的，
1: 你就听
0: 我
1: 的吧，
0: 不买了。
1: 哎，好的，好的，老姐姐啊，不客气啊，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0: 哎，好好好，谢谢您，孙主任。
1: 嗯，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牵挂。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赵虎扮成一个花郎乞丐，饿了三顿了，总算是饭馆里吃了一顿饱饭。在付账的时候，四爷啊拿出块小银子够酒钱，当

0: 成小费给这个伙计了。哎呦，伙计看这要饭的行啊，啊，还给小费，这伙计特别殷勤。哎呦，我谢谢谢谢您，算不了什么，啊，你们都挺辛苦。嗯，说着话往外走，伙计呢在后边送。哎呦，那您吃好了，您慢点。哎，行行行，嗯，哎，我说啊，您有什么吩咐？这个牛肉啊，不老烂的啊，是吗？下回啊，弄点上脑啊。伙计一听还上脑呢，还您慢走，您慢走，您走好，您走好，他都不敢说，您再来不敢说，为什么？再来我饭碗就丢了。四爷吃饱喝足，精神抖擞，打饭馆出来了。哎，这个私房吃饱了有精神啊。对，房又开始溜达，这儿瞅瞅那儿看看，一直到天黑又饿了。这四爷这消化是太好了，他一琢磨，哎呦，什么都没瞧见也没访出来，肚子饿了。我要是再找一家饭馆坐那儿，钱是有啊，再叫菜再吃，这小镇子不大，这要传出去，一个要饭的好到一个地儿叫菜给小费，这容易暴露身份。对，将就吧，买点大饼，卷点牛肉，两张饼吃完了，大碗茶四碗，咕咚咕咚灌下去。行，哎呀，又是一天呐，不行的话，嘿，明儿个天一亮我得回去了。万一包的人要走了呢，那我就掉了队了。我要住店不行，那店房伙计一看我这事儿，能让我住吗？哎呀，哪儿待着呢，走来走去呀，这块儿都胡同儿，像一个八卦阵一样，长胡同儿、短胡同儿、大胡同儿、小胡同儿，拐来拐去。这儿不错，哎，靠着墙根儿往这儿一出溜。嗯，明天回去吧，我要回去那包兴非得水灵我不可，我跟他打了赌了，这怎么办？说我几句请吃饭算不了什么，我这脸没地儿放啊。哎呀，看来人呢，你就得学着没羞没臊啊，得脸皮厚，爱怎么着怎么着。那不是我没能耐，感情这私房不容易啊。这个女人的脑袋，男人的身子，哎呀，谁办的呢？嗯，谁是杀人犯呢？急死我了，困了。哎呀，女人头啊，男人。嚯，四爷吃了饱睡着着，一会儿功夫鼾声如雷，睡着了，睡着香啊，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嗯，他好像听见身边过去人在说话。嗯，哎，说的什么呀？俩人的对话呢。哎，我说兄弟，那女人脑袋处理好，您放心，男人那身子也都埋了，这俩不能碰一块儿，你可加点小心。赵虎一听，女人脑袋，男人身子，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儿。他起来了，在后边蹭蹭蹭几步走到这二位身背后，站住，砰砰，一手一个给抓住了。哎，抓住你们了，哈哈，两个杀人犯呢，你们啊，看你们往哪儿走啊。这一揉的这二位，哎哎哎哎哎，宋哥，
1: 松开。
0: 松开。哎，杀人了吧？是不是你杀的啊？你松开，你干嘛呢？
1: 我干嘛？
0: 我问你，那个男的怎么回事？脑袋在哪儿呢？
1: 你哪儿的？你松开。
0: 哎，照我仔细一看呢，这二位，一个手里拿着那梆子敲的梆梆梆，一个手里拿锣，你们干嘛呢？
1: 干嘛的？
0: 你看不见啊？打更的？
1: 这，
0: 你干嘛？
1: 我，
0: 我要饭的。你要饭的？你跟我们这穷横啊你！你干嘛呢？
1: 不是，我
0: 旁边一看，你怎么回事？你撞可是怎么着？啊？你要干嘛？
1: 不，
0: 二位，对不起，我刚才睡着了，可能是我撒癔症。这俩更夫啊，这生气。其实啊，这俩打更的确实说话了。刚才呢，一边走着一边聊，说什么呢？一个呀，妻子怀孕马上要生。一个更夫问旁边这个，哎，我说，我听说弟妹快生了啊，就这两天，生了孩子，甭管男孩女孩，三天，洗三，我得喝喜酒，那一定啊，这个算我干儿或者是干闺女，哎，没错，二位说生小孩的事儿，赵虎呢，现在呀、啊，别看他刚才是睡着呢。脑子里就想这个女人脑袋呀，男人身子啊，他光想这事儿，人家说的跟他那想的根本不挨着，纯粹是撒癔症。这会儿明白了，一看打更的、对不住，哥们儿、哎，我是睡着了，我是做梦，对不起，就这么着吧，啊。俩更夫一看，可不只能这么着吧？是不是没有事儿？这添堵别扭，这帮帮帮帮帮帮！哎，哥哥，您干嘛呢？
1: 打更，
0: 您够二十多更了，啊？哎，我这都乱了，几更了？三更啊、哦，三更，帮帮帮帮，坏了，四更了，你看，帮帮帮，哎，哐哐哐。三更，走，俩更夫转身走了。三更了，四更，五更，天亮我得回去了。刚才是睡着了，嘿，再睡俩更次，天亮再说。天亮我就回公馆了，就这么着。高兴啊，水灵我。让他说去，给他一耳朵，这不得了吗？嘿，能怎么着？能把我说死吗？不能。切！哎呦，他就发现呐，那胡同口这儿过来一位，这位走道黄花鱼溜边儿，什么样？这样灭族前宗。大半夜三更天，有这么一位，肯定不是好人。赵虎心想，非奸即盗啊，小贼，你要干嘛呀？干脆我把他逮着，抓一个现行儿，这回去我有的说呀。不管怎么说，没白出来，我抓着一位了。哎，对，棍儿不要了，明儿我就回去了，跟着他。赵虎啊，就在后边尾随，过了两道街，往右边一拐，就发现这个人呢，在一个院的院墙外边站住了。这小子左右瞧了瞧，往后倒退了几步，看了看墙头，往上一纵身，噌，窜起来了，俩手扒，就扒住那墙头，往起一掌绳一片腿，通，跳进去了。跟着他，赵虎个儿高啊，这个强，富裕，到跟前儿扒住墙头一掌绳一片腿溜边儿，
1: 跳湖。

0: 院里一瞧啊，靠着边上有一独轮车在那放着，这边有梯子，好多破烂东西，这边呢有草堆，有那个烧火的那些个柴火什么的，院里特别的乱。他就发现这个人一点一点走到南房这儿，到门口这儿了，打这腰里拿一东西在那撬那锁。赵虎轻轻地走过来，在柴火坐着，引住了身子看着半天了。嚯，这小子够投入的啊，看来也是一个废物贼，这么半天了锁都没开还偷啊，偷个屁。赵虎过来了，就站在这小偷旁边这瞧着。嘿嘿，这打不开呢。对啊，打开了你不就拿走了吗？嘿，小偷一回身，赵虎真快，把这胳膊一挽，哎，你干什么？干什么？磕膝盖一顶着后腰，别动！你，切，小子，你干嘛？干嘛呀？嘿嘿，抓个现行儿，你是小偷对吗？你还不如我呢，我小偷，你不是臭要饭的，你松开吧，松开你！告诉你，这大爷吗？官人，开封府。包大人的手下官差，知道吗？胡说八道，官差，你要官差，我就是王爷。哈下犟嘴啊，行，给你捆上，干什么呀？找绳子，他身上没带着，心说这哪有，旁边的草啊，四爷伸手划了，这抓住一东西，一瞧啊，是个白绫子的绫子头，哎，这行，白绫子，我给他捆上。对，别动啊，别动，小子，你这是他倒着白绫子，倒着倒着，哎，倒不动啊。哟，赵虎一低头，这小偷也看见，哎呦，我让你倒。倒，倒出事儿来了吧？倒出什么来了？这白绫子另一头拴的是女人的一只金莲。古代年间，女人都裹脚，小脚，白绫子缠足的，一边连着那脚呢。我告诉你，下贼，你杀人了，这是你杀的，你还废话？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胡说八道，我把你跟这死的我拴一块儿。别，你别把我跟他拴一块儿！你再废话，我这大哥壮士，这人命啊！您别去，把这白绫子跟这脚他推进去，拿草盖上。你把腰带解开，干嘛？解开，哎。给您腰带解开递过来了，哎，这个吧，俩胳膊这么一拧，拿着腰带从后边附一头系上了，这裤子没腰带了，这你起来，你起来，我起来，来，古代年间的裤子灯笼裤多都挺肥的，前边四爷真有办法，一滴溜叭一挽，这裤子蹦都掉不下来，怎么样？哎，走！
1: 哎，你干嘛？
0: 干嘛？告诉你，跟我见包的人打官司去。走，
1: 你有这样打官司？
0: 你跟走走，好吗？把这小偷啊牵着往前走，
1: 你
0: 这小偷也不敢喊呢，这半夜呢。到墙头这，四爷上墙头就跟滴落那个小鸡子似的，走，哐过来了一片腿下来，就把这小偷牵着回到了公馆，说是公馆，就是当地

0: 最大的一个店房。天亮了，到门口了，赵虎高兴了，行啊，这回有他我就有说的了，哎，私访不白出来，抓着一位啊。开门，开门呐，回来了。谁啊？我。等会儿啊，咕咕，一开门，伙计，哎，一看要饭的，后排滴溜一位，我回来。哎哎哎，你干嘛？你干嘛？你怎么还滴溜一位？这么早你就要饭？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你不要饭的？不，我是官人，我赵虎。这正说着呢，里边出来二位公差。谁呀？伙计看二位老爷，他说他是公差。您看看谁呀？哎，哥们儿。嘿，老刘，老赵，认识我，赵虎。不是，您怎么办成这样了？您上哪儿玩去？我哪儿玩去？我走私访。嘿嘿，看看看，你看后边还递了一位。哎，破烂了啊！大人起来没有？起来了，快进来进来。伙计把门关上。大人洗漱都完了，刚才啊，伙计早饭也送过去，这会儿可能往里边送茶。大人起得很早啊。那行，你们哥俩受点累啊，给他拴到那个桌子腿旁边看着点，我跟大人说一声去啊。行了，有他好说了。到了包拯住的这屋，回事？包大人啊，坐在这喝茶呢。谁呀？大人，我赵虎。进来。哎，一推门进来。大人，包公一看，你是谁？哎，嘿嘿，大人，不认识我了，我是赵虎啊。您看看，赵虎，旁边站的是包兴啊。四爷，您这是上哪儿唱戏去了？有这么唱戏的吗？我不跟你打赌了吗？不是，你甭管了，大人，我是。我去私访去了，您记得吗？我不跟您说吗？我帮您破案，我这回来了。您看我办成这样，您都不认识我了啊？怎么样？我跟您说，我费了多大劲，吃了多少苦，那甭说了，我真抓着了。哦，抓着什么人？抓一个小偷，还发现了一具女尸。是这么回事儿，把经过一说，人呢，在那前面那压着呢。您这会儿吃完了饭了？吃完了。您现在把他带过来，您审审。好吧，赵虎啊，你立了功了，还是这 不算什么。你快去吧，把你那脸洗一洗，洗完脸吃点东西，把那个小偷带来，我瞧瞧。哎，行，您。您歇会儿啊，喝茶，我去洗脸去。赵虎出来了。伙计，哎，我四爷，您洗脸水，快洗脸。三盆水洗出本色来了。哎呀，痛快多了，衣服也换了，换上官衣儿，吃了点早饭，觉着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马上把这小偷带着，见包的人来了。大人，这贼呀，我给您带来了。快，这钦差包大人，给大人见礼。四爷赵虎说完了，站在一边了。这会儿呢，这客厅临时作为大堂了。公差、公孙先生、其他人等各就各位，大伙儿都站好了。包公坐在这儿一瞧，这贼呀，最多20出头，挺瘦，刀条子脸，细眉毛，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薄嘴片，一嘴的碎芝麻粒牙，眼角往下耷拉着，黄眼珠，这眼珠滴溜溜来回直转，打进屋里，左瞧右看，真像一贼。 刚才赵虎说了，钦差，这贼到跟前儿，扑通，就跪着这，大老爷，钦差大人，小人我没犯罪，我给您磕头了，嘣嘣嘣，磕仨头。
1: 哦，
0: 起来，哎，大人，我的这都是误会，这位老爷他发现我了，我不是小偷。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叶，我叫叶谦儿，
1: 叶谦。今年多大了？
0: 19了，大人，我19。
1: 19，为何一夜之间欲援行窃呀？
0: 啊，大人，您说什么意思？
1: 旁边赵虎一听，
0: 大人，您别跟他拽文，您说这话我都听不懂。您这个贼，大白话，您就问他吧。包公一听，可也是，
1: 啊，我是问你深夜之间为什么要跳墙去偷东西？
0: 啊，这么回事？那我跟您说呀，大人，我家里啊太穷了，我是个苦孩子，我这老娘啊80多了，您说说，我容易吗？我老太太呀，3天没吃着饭了。您说，再不吃饭，我老娘就没了。我是被逼无奈，没办法，偷点东西能卖点钱呢，给老娘买点吃的，买点米，买点面什么的。我呀，琢磨好几天了，一咬牙，一跺脚，干脆我偷吧，就这么着，我就跳墙就去。我可没偷着啊。我刚一撬那锁，这位老爷就瞧见了。其实啊，这么多天我天天在想，我长这么大，为了我妈，为我的家，我去偷吧。偷我不能偷好人呢，您说是不是呢？我偷的这家啊，他是开肉铺的，姓郑，郑屠啊。大人，不是东西，这小子坏着呢啊，缺斤短两。干的缺德事太多了，我一琢磨，偷他，大人呢？其实我不叫偷啊，我要是偷这种人，您说是不是？我这叫济困。

呼吸。从新加坡走上歌坛的蔡健雅，虽然在台湾地区很有名，也拿了很多奖，但在内地却一直不温不火。不过随着近两年参加综艺节目而人气急升，尤其当杨宗纬在《我是歌手》中唱红了他的《空白格》后，才让他的名字和这首歌成为了 KTV 的必点曲目。

满脸泪水。他说，我是一个防备心很强的人，好胜又爱面子，面对感情常常有些话想说但又说不出口，所以就成了感情里的空白格，直到分手之后还存在着很多永远得不到的答案。他说，我觉得这挺可悲的，可不知如何放下自己的防备心。

这是他和孙燕姿合唱的《原点》。作为同是新加坡人，同是文艺路线的流行歌手，相同的出道时间，他们经常被拿来比较。如今孙燕姿俨然成为华语乐坛的天后，而蔡健雅依然是小众歌迷的心头爱，但他们两人才不管不顾，平时经常见面，一起逛街吃饭，这才是真正的淡然。

然，作为创作歌手，蔡健雅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了音乐里。无底洞唱出现代人无止境的欲望，达尔文唱出在感情里有过牺牲，有过竞争，适者才能生存的无奈。混沌暧昧的欲望都市里，我们都是寂寞的人，擒住彼此的肉身，却俘虏不了放肆的灵魂。明天请继续来听蔡健雅的歌，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很多内地歌迷是通过2014年中国好歌曲认识的蔡健雅，在那个栏目当中，她绽放了自己的魅力，摇滚民谣真正做得起女王，卖得了萌。但她刚加入栏目组时，却因为迟到被音乐总监著名音乐人安栋拿着话筒在所有导师和学员面前进行了批评。

无底洞。由于蔡健雅出色的音乐才华，现在呢，安栋和他不仅成了莫逆之交，还为他制作新专辑。歌声里的谭雅用独具魅力的声线与创作思想，让你随着旋律情绪起伏，冷冽而直接，感动而深刻。

beautiful love。蔡健雅曾经听说，人的一生最多会留下10万毫升的泪水，感慨到底要经过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才能留下这么多眼泪。于是在这首歌当中，平静的钢琴搭配低速的弦乐，更像是一个祷告，将自己的矛盾、伤口与欲望全部倒空，祈求一个安宁的夜晚，一个简单的答案。

十万毫升泪水。面对感情，我们在渴望被爱的同时，却又恐惧束缚，想要自由。女生说，我除了爱你还是爱你。男生说，我爱你可是更爱自由。他是标准的双栖动物，他却得了爱情强迫症。于是男生女生永远在不同的时空对话，他把他捆绑在水里，他的灵魂却在另一个天空得到慰藉。

双栖动物。一直低调的蔡健雅最近很忙，忙着辟谣整容传闻，忙着开歌唱，忙着秀男友。他在微博上说，回看以前的照片，真的很想把自己埋进土里，不敢看。紧接着他在演唱会上不仅性感热舞，还振臂高呼，我豁出去了，用尽洪荒之力，要给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蔡健雅。自信的女人最美丽，出道20年，靠才华取胜的她并非一呼百应的天后型人物，但在不同的舞台与身份的切换中，她扔掉了束缚，找到了自我。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染面涂须炸灯粥，秦琼在望海楼上头嗷嗷直叫唤，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把这帮人呢都惹火了，让他们抓紧时间去报官去，最好是靠山王杨林亲自出面，把自己生擒活拿，胡了巴秃的把自己脑袋砍掉，等于说呀替程咬金尤俊达送了命，这官司也算是了结了，是一天的乌云满散。可是秦琼吵吵了半天，发现在场这些人呢全都傻呵呵地看着他，竟然没有一个去报官的。啊，这说明我折腾的还不够劲儿，我还得再接再厉呀。秦琼拿眼睛这么一瞄，发现这时候吃饭的主挺少，全都是喝早茶的，许多的闲人出门去遛鸟去了，遛完了鸟到这儿来喝茶，那鸟笼子呢就放在桌子上头了，鸟还都挺不错的，什么百灵啊，蓝靛壳啊，黄巧啊，鹦鹉啊，打开了笼子罩，这群鸟啊叽叽喳喳哨得正欢呢。哎，秦琼想出主意来了，干脆就拿这些鸟笼子做文章吧。想到这儿，他嗷一声窜起多高来，就把掌中单锏是高高的举起。好哇，你们这群人纯粹是吃饱了撑的，弄一群鸟叽叽喳喳全是噪音呐，吵得我耳根台子都疼，脑瓜仁都痒痒，我把他们全都打死就得啦。说得出来真就干得出来，抡起掌中这只单锏啊，劈敲啪嚓，劈敲啪嚓，把所有的鸟笼子全都给砸碎了。那些鸟啊还算是捡了便宜了，就跟程咬金差不多少，哎，缝了交天大赦，由的笼子里头飞出来啊，突突突，展翅摇铃全都跑了。哎呀，我的鸟，我的鸟啊，哎呀，我的鸟啊，是贷款买的，贷款还没还上呢，鸟就飞了。有一个老头子胆儿还比较大，用手点指着秦琼，哎，我说你这个花旦脑袋，你是哪儿来的山猫野兽，怎么一点人性都没有啊，为什么打坏我们的鸟笼子，你说说你是个谁，你就不怕王法吗？哈哈，你这个老梆子。秦琼说完这句话也有点后悔，心说我平时啊尊老爱幼的，可是今天没有办法啊，就得憋粗了嗓门装这响马，要不然也没人抓我呀。老梆子，说出我的名字吓破你的狗胆，哎，不至于，你就说说你到底是个谁。哈哈，既然如此，尔等听了，某家住在小孤山长野林，姓程名达，字幽金，我手下有大响马360，小响马赛牛毛，在6月23那天呢，我率领手下

这才来在了登州，特来找老匹夫杨林，让他抓紧时间再给我准备第二批黄冈银子，我好再接他一回呀。众人一听全傻了，那老头都蹦蹦蹦蹦了三蹦，好家伙，48万两银子这么快就花完了，这位花钱也太大手大脚了。我说好汉爷爷，你把我们的鸟笼子都打坏了，那白打白打白打，撤都撤。紧接着呼啦一声，胆儿大的就全都跑了。那位说不对吧，怎么胆儿大的还全都跑了？嗨，因为胆儿大的呀知道情况不太好，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双腿，还能够跑下楼。胆儿小的则不然，屁滚尿流，连腿都迈不开了。有一个伙计呀，特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当！怎么那么热闹啊？嗨，滚下了楼梯，脑袋磕一大包啊！爬起来之后，撂蹶子就窜，去给他们家掌柜的送信儿。咱们书中代言，这座望海楼啊，是此处的大买卖。他幕后的老板也不得了，是靠山王杨林手底下中军官，叫做高谭胜。这高谭胜有一个儿子叫做高奎，今年都20多了，在家里头就闲待着，五脊六兽好难受。他爸爸高谭胜就怕这孩子呆慌了，再无事生非，那不麻烦了吗？所以呢，花重金盖了这么一座望海楼，就让他儿子高奎负责打理。这高奎呢，不光是做买卖，还学过武艺，什么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功夫也会那么两手。最喜欢的就是双锏呐，没事就练，没事就练啊，劈球啪嚓的，反正说打狗，有时候能打得过。他听说了山东使双锏最厉害的是秦琼、秦叔宝，这高奎就琢磨，我这能耐呀应该超过秦叔宝，干脆我给自己送一个外号吧，叫做赛叔宝。今天不是出了事儿了吗？伙计下了楼，撒脚如飞，一拐弯跑到高奎他们家。掌柜的，不得了了，劫黄冈的响马跑到咱们望海楼上来了，厅堂五四正砸呢，闹事呢，我们虽然人多呀，可是没人敢打他呀。哎呀，掌柜的您快去瞧瞧吧。高奎一听太不像话了，我叫赛叔宝，难道一说这响马他没听说过吗？这真是老虎嘴上拔毛，太岁头上动土啊。不要惊慌，抬过我的双锏，我到那儿捉拿响马不费吹灰之力。书说简短，这位赛叔宝的高奎拎着双锏揉揉揉就来在了望海楼。到楼梯底下一看呢，围着好大一圈人。哎，那个响马他跑没跑？掌柜的，没跑，就在楼上等着您呢。好嘞，你们这些人就在楼梯口底下这等着，我上去之后与他打斗，三下五除二，我飞起一脚啊，啪，把他踹倒了，让他顺着楼梯叽了咕噜滚下来，你们拿绳子结结实实的给我绑。好嘞好嘞，掌柜的您放心吧。啊呸啊呸，这帮人干活真有提前量，把绳子都准备好了。再看这高奎啊，腾腾腾来到酒楼上头，怀抱双锏这么一看，哦，有一个花大脑袋坐在那儿，不用问呢，必是响马无疑了。这时候秦琼也打量他呢，见来人呢身高8尺，细挑身材，头戴着青缎子软扎巾，一身青缎子跨袄，紧沉利落，十字盼丝鸾带，窄腰兜跟薄底的靴子，白脸膛是重眉毛，怀中抱着一对四棱冰铁锏。秦琼一看这打扮也不像

是官差呀。哎，你是做什么的？嘿，我告诉你吧，靠山王杨林驾前的中军官高谭胜，那是我爹。我呀叫赛叔宝高奎儿。哦，赛叔宝，你赛的是哪一个叔宝？嘿呦，响马呀，你真是孤陋，哎，你太孤陋还寡闻了。我赛的叔宝就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啊。哎呦，秦琼差点气乐了，心说想不到这地方还有赛我的，微微这么一笑，你这个赛叔宝今天到此处有何事故呢？这你还看不出来吗？我特来捉拿于你。少要废话，哎，找家伙不？这位呀，轮双锏往下就砸。秦琼也不怠慢，把单锏轮开了，听汤五四是接驾相还。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高奎打了三五个回合，就感觉到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个响马能耐是忒大呀！别看只有单锏，比我这双锏可厉害得多。怎么办呢？脑袋上头哗哗直冒汗，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呀，三晃两晃，我勾引他，把他勾引到楼梯口那地方。我抽冷子，抬起一脚，烫，把他踹得滚下楼梯。下边有帮忙的，绳子都准备好了，七球咔嚓把他一捆，我就算大获全胜了。对，定是这个主意。哎哎哎哎，轮动双锏是继续发飙。秦琼啊，跟他又打斗了五七个回合，身体三转两转，哎，还真就转到楼梯口了。高奎眼前一亮啊，哈哈，该找我露脸。这叫人走石起马走镖，兔子走石起枪都打不着。这响马站这位置太好了，我一脚就能把他给踹翻喽。这家伙找准了机会，双锏往怀中一抱，立左腿抬右腿，你呀给我下去吧，烫，就是这么一脚。秦琼那是什么人呢？身法得有多快，往旁边一转身，哎，利利索索可就躲开了。高奎这一脚蹬空啊，哎呦我的妈耶，身体失去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自己滚下了楼梯。单说楼梯下头这帮伙计拿着绳子正准备呢，哎，注意啊注意啊，这可就要捆人了，棒棒，咕噜咕噜咕噜，好，下来了，快捆，拓崽子往哪儿跑？我踩你的脚脖子，我踩你的真脖子，梗，哎呀哈，唰唰唰，哎呀哎呀呀呀，勒得松一点松一点，废话，勒松了你就跑了，不不不，看准了，我不是响马，我是你们掌柜的，我叫高奎儿啊。众伙计一看，坏了，捆错了，赶紧把绳子松开了。哎呦，高奎儿爬起来，哎，这个响马呀实在是太厉害了，你们守住楼梯口，可别让他跑了。我呀，我上王府，我找我爸爸去。这高奎啊一溜烟儿跑到王府了，找到他爸爸中军官高谭胜，一说望海楼上的事儿，高谭胜可就慌了手脚了，急忙忙来到三道门里头，拿起锤子来啊，当当当一打这个云板，紧跟着咚咕隆咚就擂起鼓来了，头痛鼓响，中军官旗牌官削刀手捆绑手排列两厢，二痛鼓响，偏将牙将十二家太保文武官员上殿伺候，三痛鼓响，靠山王杨林进了后殿门，转屏风倒在公案后头端然落座。高谭胜哭通跪倒，呵呵，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
就把响马狂闹望海楼的事情讲说了一遍。老杨林不听则可，听完了只气得须眉皆炸。好个响马，实在是大胆。来人呐，急速点齐500马步军兵，众将官以及儿郎人等，随我出城捉拿响马。这时候下边的军校们赶紧整顿人马，杨林呢到后头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跨上宝剑，威风凛凛，怀抱着囚龙双棒，点了三声号炮，是鼓声咚咚，人声呐喊，一直就撞出了城门。回过头来再说秦琼正在望海楼上头坐着等着呢，猛听得正东方向炮响连天，是金鼓齐鸣。哦，不用问呐，一定是老儿杨林率兵前来了，这老家伙是我的杀父仇人呐，今天好容易有机会会他一会了。秦叔宝有点小紧张啊，把这只单锏往怀中这么一抱，包袱往肋下这么一夹，来到楼窗户这地方啊，趟一脚窗户踹开了，然后飘身行往下纵啊，啊咻，太帅了，从楼上头跳下来了。秦琼提着一口气，双足落地的时候，上体不摇，下体不晃，稳稳当当，似两棉花相仿。哎呦，大家伙可开了眼了，哎，这响马有两下子，他是飞贼呀，啊，会飞呀，是呢，能耐太大了，还会飞檐走壁呢。这时候遛马那小孩过来了，把黄标宝马牵到了秦琼近前。我说好汉爷爷呀，闹半天您是结黄杠的大英雄啊，这马呀给您也喂好了，也遛好了，没给您耽误下一把。哈哈哈哈，小娃娃，这马遛得相当不错，我得大大的有赏啊。说着话，秦琼把腋下的包袱就拿出来了，这里头纹银得好几百两，哗楞一声扔给了小孩，拿回去吧，做个小买卖，赡养你的爹娘。哎呀，谢谢您了，谢谢您呀。小孩夹着银子包扭头就跑吧，心里头还琢磨呢，难怪这个响马48万两银子这么两天就花完了啊，六个马都给好几百两，这家伙花钱也太大了。其实秦琼心里头已经掂量好了，自己染面涂须炸登州，折腾的地覆天翻，而且马上就要见着杨林了，自己这颗脑袋一会儿就得搬家，还要那么多银子干嘛呀，还不如做点好事让小孩发笔小财呢。这秦二爷飞身上了黄标马，一晃掌中的单锏，迎着杨林的队伍可就过来了。老杨林一摆手，手下的军兵哗裂开了阵势，是严阵以待。大太保罗芳，二太保薛亮，哎，往前凑合凑合，伸脖子仔细的瞧，哎呀，父王千岁，来的正是那响马，叫程达，你们可曾看准了吗？哎呀，看得太准了，扒了他的皮，我们认识他的骨头。如此说，闪退一边。这两家太保往旁边这么一撤，老杨林飞马直奔秦琼，用棒这么一指啊，都，你可是抢劫黄杠的响马程达吗？秦琼赶紧带住了黄彪，定睛观瞧，见对面这员老将70多岁，头顶黄澄澄凤翅金盔，脑后飘摆24曲赞缨，身披大叶黄金甲，九股鹿筋凝成的盼甲绦，腰扎兽面吞头，施满宝带，两扇征裙遮住了双腿，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骑一匹宝马，是闪电鹰爪驹，金鞍玉佩，往脸上。

0: 观瞧，面似银盆，两道苍眉，一双阔目，准头丰满，四方阔口，手中擎着一对特殊的兵刃，是秋龙双棒，足有碗口粗细。这员老将好威风啊！秦琼就猜着了，这一定是自己杀父的仇人杨林。哈哈，你家爷爷我正是响马，我叫程达，你是何人？靠山王。哈哈，你就是杨林那老帮子，我正要找你呢。上回我劫黄冈才劫了48万两银子，太少太少了，没有几天就让我给花光了。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让你再凑48万两银子的黄冈，我要二次抢劫。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那条路，那面情，千古皆成。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染面涂须，冒充响马，跟杨林是马打对头。这老家伙可够威风的，不光是穿仗打扮高端大气上档次，而且这对兵刃也是与众不同，手使着一对水火囚龙棒。这对棒的形状啊，就是棒头上头有一个龙头，头顶上头呢安着两只犄角，靠着棒柄的后边是鱼尾三叉。就他这种兵刃呢，能降九种军刃，讲究那么六个字儿：知别拿，压顶脚。再加上老杨林履历过人，自从出世以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打败仗，就这老头子还好吹大牛呢。吹牛所用的道具就是他身背后的大旗，一杆大都旗上绣着五个大字，是太岁靠山王，正当中白月光里头绣着斗大的羊字。坐都旗两旁有四杆任标旗，写着四句话：自幼常得胜，到老不失机，双棒无敌手，威名镇华夷。这华指的就是中华，中国。夷呢指的就是外国。这老杨林镇华夷，也就是说他呀能把全地球都给镇住了。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奥地利，八国联军都给镇出一溜跟头去。那么秦琼和杨林相遇，没有旁的，只能是打了。这秦叔宝啊，一晃掌中的单锏可就冲过去了，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部施展开来。但见得出手乌龙搅海，下打孤树盘根，脱茧挂印惊敌人，暗藏白蛇吐信，翻身白猿献果，幻视巧女认真，剪法精妙果绝伦，取胜是十拿九稳。老杨林也不示弱，囚龙双棒上下翻飞，是遮前挡后，两个人二马冲锋回头，整整斗了三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来。老杨林有点着急，心说我跟响马磨蹭什么劲儿啊？用我的绝招吧。什么绝招啊？就是用他的囚龙双棒锁夺兵刃。老头子是真损呐，就拿囚龙棒上头这龙犄角，就左右前后的找秦琼的兵刃，哎哎哎，常赶集总能遇上亲家。猛然间这龙犄角把秦琼的单锏就给咬住了，老杨林往怀里头一拧，你撒手吧。就这下子可太厉害了，因为这里头有机械原理，杠杆作用，100斤的力气能变成1000斤，那秦琼受得了吗？抢夺不过，兵刃可就撒手了。二爷心说不好，拨马就想逃，杨林手底下人多呀，绊马索早就准备好了，啪啪啪啪啪，一根两根连着三根，这黄骠马还是真不善，跳过了七八根，但是跳不过去90根呢，嗖啪阔通，就把马就给绊倒了，秦琼摔落平川之地，被人家给按住了，妈肩头拢二臂，绳捆上绑。老杨林微微一笑，给我押回城去。那位说这秦琼也太惨点了，神拳太保双锏大将，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让老杨林就给拿住了。嗨，这就叫山外有山，是人外有人。秦琼虽然能耐大，可是比不了杨林。隋唐演义这套书里头有13条好汉，老杨林位列第8名，而秦琼呢才排在第13，跟人家差着行势呢。所以说此一番被捉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 咱们书说简短，老杨林带领着兵马就回了城了，来在了铁瓦银鞍殿。秦琼呢扑通往地上一跪，他是一言不发。倒不是说秦琼啊太怂了，主要是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我这一回染面涂须炸登州，我是干什么来的？我是找死来的，现在已经把死他老人家给找着了，我也就不用废话了，让杨林把我脑袋砍下去之后，替程咬金尤俊达还了这笔债，一切一切一笔勾销，就天下太平了。因此上秦琼往这一跪，他是一语皆无。老杨林瞧着他苍眉倒竖，虎目圆睁，都降马，你实在是大胆，截去了头波黄杠你还不过瘾啊，又跑到我登州来要第二批黄杠，你欺人特甚了。你带领多少党羽，埋伏在什么地方，既然被擒，你还不从实招来。再看秦琼望起这么一扬脸儿，老匹夫，你说那都是废话，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既然被你抓住了，你就砍我脑袋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大，你要是不敢砍的话，我骂你八辈祖宗。老杨林可气坏了，不用跟他多说了，刀斧手要在，把他推出去砍了啊。是这些人过来呀，推推搡搡就想把秦琼给押出去。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人，王爷且慢传令，卑职有话回禀。杨林一瞧说话这人呢，正是自己手底下的首辅官，叫做上官迪。你有何话说？启禀王爷，您审问响马呀，审问的有点粗糙，响马的巢穴在什么地方您也没问，他有多少同伙您也没问，赃银藏在了何处您还是没问。如果说胡了八秃的把响马这么一杀，那么一切线索全部中断，咱们这案子呀也就没法破了。杨林点了点头，是方才老夫实在是气恼之时。这样吧，上官迪，你给推问推问。遵令。上官迪呀过来了，来在秦琼面前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的观瞧。哎呦，秦琼心里头顿感紧张啊，心说这不麻烦了吗，节外生枝啊，不抓紧时间杀我，一会儿就得露馅儿。倘若说把染面涂须炸登州的内情给审问出来，那很多很多人都得跟着吃挂烙啊，那我此行就算是失败了，这边如何是好啊。尤其他偷眼这么一看，哎呦，自己面前站这个人认识，这不是上官迪吗？以前打过交道。哎呀呀，一旦说被他识破，可有些个不好。秦琼越着急越出汗，咱没说嘛，他是染面涂须，连脸上带胡子上头啊全都是颜料，这汗水一冲呢，这张脸可就花了。上官迪一瞧，不对，有毛病，来人呐，找大抹布把他脸上这卫生给打扫打扫。有军兵过来了，又给秦琼擦脸，又拽他胡子啊，本本本，坏了，红色胡子全都是粘的，三下五除二就全都给拽掉了。这张蓝脸呢也给擦干净了，露出本来的颜色，是一张黄脸。上官迪越看越眼熟，你哎呀，我可认出来了，你不是秦琼秦二哥吗？我的救命恩人呐，二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秦琼一听啊，得，戏法变漏了，把头一低，他不言语了。杨林就纳闷啊，上官迪呀，你说他是何人？启禀王爷，他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响马成达，他姓秦，名叫秦琼啊。哦，老杨林想起来了，因为秦琼这两个字在他耳朵里头已经磨出茧子来了。那么说老杨林是怎么知道秦琼的呢？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上官迪奉了杨林之命，带着十颗珠子去到京城给越王杨素进献礼品，走到河北磨盘山被强盗给劫了，俩响马头子屈突通屈突盖把上官迪给逼的呀，在树林子里头上吊，人不该死总有救。正赶上秦琼发配北平府，由那儿路过，这才救下了上官迪，又帮着他把十颗宝珠也都讨回来了。上官迪呢，火速进京，把珠子全都交到了越王府，然后转回了登州。他可没隐瞒，就把半路途中的事情详详细细地讲说了一遍。杨林连连的点头啊，好，看起来秦琼乃是仁义之士，以后要是见了面啊，老夫要重重地赏他。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是在此情此景之下见到的秦琼。老杨林都懵了，秦琼啊，你一定跟我实话实说，为什么要乔装改扮冒充响马来在我的登州搅闹？秦琼脑瓜筋嘎巴嘎巴的旋转，那情商多高啊，编瞎话都不用打草稿，王家千岁荣炳，只因为48万两黄杠银子被劫之事，王爷您训斥了山东72家堂官，并且限期1个月缉拿响马，逾期者要严加惩处。历城县令出于无奈呀，才到小人家里头邀请小人出头，可是小人我知道案情重大不容易破获，所以我就装病，我就不出头。后来县令呢在我母亲面前苦苦的哀求，我母亲心慈面软了，这才叫小人出面，我是母命难违呀。可是这个案子太难破了，小人我南北东西走了多少圈，也是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查出来，眼看限期就要到了，小人我着急呀，这才想出来一条拙计，就是染面涂须，我冒充响马来在登州，故意的把王爷您给惹怒了，让您把我给宰了，胡了巴秃的消了案子也就得了。临来之时，小人我是单简别妻，嘱咐我妻在我死之后替我在母亲面前尽孝，教子成人，我妻贤良已经都应允了，所以说小人我没有后顾之忧。秦琼啊，难道一说你就不怕死吗？王爷，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不过小人也想过再三，我送死啊是值得的。第一，我自称响马，被王爷您给杀掉，您出了这口气，不再追究，也能够善保虎体。山东72家堂官性命也都保住了，我这一条命能救那么多人，这是死得其所呀。第二，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我这一死也算对得起历城县的县令了。第三，我是奉母命为朝廷出力，我这一死也算是尽了孝道。这就是我的思路，也不知道正确与否。小人我呢，在王爷面前撒野，犯下了不赦之罪，敢请王爷您就治罪吧。啊，杨林点了点头，说实话不但没生气，反而还挺高兴。他就琢磨，我靠山王活了70多岁了， 可以说是经多见广，可是从来没见过像秦琼这样的君子啊。他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宁肯舍掉自己的性命去搭救旁人。这不仅仅是君子了，这是圣人呐，这是佛心呐。佛祖舍身似虎，是割肉填膺，也不过如此啊。杨林呐，说的这是两个典故，讲的全都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佛祖爷在修行的时候遇到了一只老虎，这老虎啊饿得直打晃。佛祖一琢磨，干脆我别跑了，我就躺到这儿，让老虎把我给吃了。人和动物都是平等的，让他保住性命，我呀也算是做了好事了。这就叫舍身似虎。那么割肉填膺呢，就是发现天上的大老鹰啊没有可口的饭菜可吃，这佛祖爷就拿出刀子来，唰唰唰唰，把自己的肉片下来扔出去喂鹰。像这种行为可称是最大的慈悲，现在秦琼做到了，老杨林呢，心服口服，是外带佩服。那位说了，这杨林可是反面人物，有那么高的精神境界吗？还真就有。您看这杨林虽然是杨广的叔叔，可是他呀跟杨广、杨素还有老主杨坚都不一样，有爱才之心，这一辈子为人处事是颇具正义感。听罢秦琼的话，手捻虚髯，自言自语，良母贤妻孝子出自一家，真是难得呀，难得。秦琼啊，要是按照你的所作所为，理应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可是现在呢，念你一片舍己救人之心，本王不怪就是。哎呦，旁边的上官迪可乐坏了，赶紧就催促秦琼啊，二哥，你还不赶紧谢王爷呀，一句话你的罪过赦免了。秦琼是连忙叩头，多谢王家法外施恩。杨林又吩咐啊，免礼平身，一旁辞座。秦琼多乖巧啊，王家千岁，小人我不敢起来。哦，这却是为何呢？回王家，小人既蒙王家赦免，山东七十二家堂官的罪名，也求王爷开恩吧。好你个秦琼啊，处处替旁人着想，品德高尚，令人钦佩。来人呐，有，传我的口谕，小谕山东文武官员捉拿响马务必认真，但是可以容其缓限，不究失职之罪。遵令。手下人去通报去了，咱们压下不提。再说老杨林看这个秦琼是越看越顺眼。秦琼啊，我听说你有个外号叫做神拳太保双锏大将，也不知你的能为到底怎样。这样吧，你马上露露手头，老夫要看上一看。说着话吩咐人，就在廊檐底下摆了一把大圈椅。杨林呢，往那儿一坐，手下人两旁保护着。秦琼一看，这是让我露脸呢，那就不能给他露屁股了，给他练上一趟。这才来到院子里头，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王家千岁，秦琼献丑了。走行门迈阔步啊，啪啪啪啪就打了一套黑虎拳，拳如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脚似钻呢，打的是十分精彩。老杨林不住的点头，好好，不愧叫神拳太保。秦琼收招定势之后，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秦琼啊，你再练一练双锏。有人到兵刃架子那儿，取过了双锏，秦琼也不客气，抄锏在手，啪啪啪，可就练起来了。刚才在登州城外 和杨林交手的时候，秦琼使用的是单剪，那个招数啊受限制，现在使的是双剪，自然就惊奇了许多。老杨林看的眼睛都直了。秦琼呢，施展平生之所学，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路，祖传的剪法可以说是超群绝伦呐。等练到精彩之处，秦琼偷眼一看，老杨林在那儿坐着呢，这老家伙可是我的杀父仇人呐，干脆借这机会我使一个绝招吧，就是我们老秦家的撒手锏，我要他的老命。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让我们继续旅行，下一站无锡，去看无锡景。

无锡井。无锡被称作太湖明珠，是一座具有着3000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早在春秋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哈，无锡如今小桥流水不再是往日一贯的清婉秀丽。那说到无锡，你会想到哪儿？想到谁呢？阿炳，还是那著名的二泉，还是太湖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正是值黄昏，慢慢的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无锡散去了白天的繁华，那悠悠的古运河水环绕着无锡城，尽显无锡的古朴和典雅。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晚上去的话，不妨也可以在那个时候登上游船，进入古色古香的水弄堂，灯影桨声，穿过明清古桥，充分领略那份诗情画意，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当然啦，如果是在白天，在无锡啊，白天也可以或坐龙船，或者是骑快艇，或者是乘坐高速的游船，去遍览太湖的山水秀色。那两岸的

念不忘的还是那太湖，去了无锡不去太湖等于白去。是的，那说到太湖也不能不提太湖美吧，一首创作于1978年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任鸿举老师和龙飞老师。这首歌曲呢也正是他们打破了当时的思想束缚和个人崇拜的年代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太湖美》，它明显的表现了新时代人们的个性情感。本身由于它的特点，所以使得很多的朋友们会认为说它是江南小调的民歌，其实这是个人创作的艺术歌曲。不过它积极的吸取了我们典型的江南城镇江南小调的特色，用传统音乐的形式展现太湖边丰盛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传统。

0: 听民族的声音，
1: 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有时候不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各位，这里是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来的拉玛依之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玉汤老师的一曲《克拉玛依之歌》，这首歌旋律优美，民族风格非常的浓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国摘掉平油帽子的喜庆的局面。很多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新疆的游城克拉玛依。是啊，一首歌会使得一个城市成为全中国人的记忆，一首歌也使全中国人的记忆浓缩为一段历史。我想我们可以不熟悉这个城市，但是你一定听过或会哼唱这首歌的主要旋律，在这悠扬的音符当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情感的闸门吧。尤其是我这样一个新疆人，西部人，因为克拉玛依就是在新疆，是著名的中国石油城。喝着一个城市发展的节拍，我们情愿去了解，走进它，去了解属于它的过去和今天，并且为它的未来而骄傲和努力。这就是著名的克拉玛依之歌，它的词曲作者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吕远老师。其实我想在创作歌曲当中有很多啊是属于这样的，因为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名字，我们更深入的在音乐当中神游走进了它。这个进，一个是进入的进，还有一个是亲近的亲啊，亲近的近。那刚刚克拉玛依之歌之后呢，在音乐中我们要神游的大中国，这站带你去有着2700多年的一个古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古城。平遥是山西的文物大县，有300多处古迹，也是中国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我们来听听平遥家。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是的，山一程，水一程，让我们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漫步神游的是江苏。时间的缘故，要在音乐当中，民歌民乐里，专属于江苏的乐韵当中，结束今天的这期节目了。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民乐民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坐在话筒前，对，那你有没有思念着我的声音？我会觉得今天从话筒当中传出的我自己的声音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呢，熟悉的感觉。当我们的题头刚刚播放完，当这马铃儿响来，玉鸟唱的来自于彩云南的歌声响起的时候，一切都未曾改变。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好吗？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我们一路从南京飞到了昆明，然后从昆明啊到普洱，一个宁静的云南小镇，然后呢又去了西双版纳，在版纳停留的时间呢比较的长，有大象谷，有森林公园，还有啊哈尼族哈尼风情园，还有傣家的村村寨寨等等等等。我想如果要给云南啊加一个前缀是什么呢，我想它一定就是柔软了吧。七彩云南的柔软时光，我想它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比如说晒晒太阳，喝喝茶，然后随意走走。无论是啊昆大丽，像昆明、丽江、大理，还是啊香格里拉、西双版纳，还有我觉得云南需要一去再去的，像腾冲、龙门，还有梅里雪山啊、石林、玉龙雪山、泸沽湖、大理、洱海、束河古镇等等等等，无一不是那么抓着人的眼球。有人说有一种心情叫突然想去云南，还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是云南。也许这一次你错过了我们和云南的约会，没关系，敬请关注，继续的锁定，我们会有更加精彩的或长或短的旅程。说云南到云南，一路说说唱唱，欢声笑语不断。一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唱之后呢，我们的思绪好像还是在彩云飘飘的云南，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追月》。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舞进，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是常住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我们唯有一路同行，用音乐来取暖。蔡国庆送给你365个祝福。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这么多的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新朋和老友们，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也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绣荷包》，继续请听。

0: 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你继续的回来，继续和你在歌声里，在民族音韵当中一路同行天路。这是屈原作词，应清谱曲，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最起初呢，是一位藏族歌手先演唱的，在许多的演出舞台上演唱这首歌。但是后来呢，韩红买到了这首歌的演唱权，然后在春晚上演唱，收录在05年4月份发行的专辑《感动》当中。而这样的歌曲，这样美妙的歌曲，传唱度颇高，同时呢，我相信在卡拉 OK 当中，很多人也是拿它来试嗓子、试高音的。这是01年的时候，应清和屈原他们到青藏铁路的施工现场采风的时候发现的。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们把青藏铁路的形象的称为天路，那歌曲呢由此创作了出来，上了2015年的春晚，重新编配，然后一唱天下知。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抽烟啊？因为我就是看不到大家伙啊，我估计这抽烟的人会不少。那么在这儿呢，李老师想奉劝大家，能少抽就少抽一点。昨天陕西的一位40多年的老烟枪王大哥啊，来电，让我觉得有必要啊，跟咱们大家伙呢，详细的聊一聊这个事儿。这个王大哥呢叫王玉堂，2011年的时候吧，他就确诊出来了肺气肿。啊，他是这样描述自己每天的感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刚生病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呀喘气儿的时候胸闷。但是后来吧，这个症状呢就一年比一年重了。啊，平时啊就根本不敢一个人出门。你别人上个2层楼啊只要1分钟。我可能得10来分钟啊都得歇尿半天。 啊，甚至就是坐在家里头，这气喘的也厉害，就总感觉有人说用手掐着我这气管啊，捏得死死的，这个气儿就出不去，也吸不进来，啊，我实在是难受的不行啊。这些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

看到临床的病友啊，说鼻子上插着氧气管啊，嘴巴张得老大的，就像一条离开水的这个胖头鱼似的。啊，他说我就想到我要是到了这种程度啊，那也就没法活了。但其实他自己啊，已经

我们要知道重症监护室的一天呢一两万的费用啊，患者只要稍微清醒一点，就是向子女哀求让我死了算了，因为这个钱你是属于保命钱而不是治病钱，两个概念。而这样的画面呢也让这王大哥呢是心有余悸，他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呢就是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了，并且还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说不然呢他都很难想象啊，说我这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往下过。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在咱们国内患有慢阻肺的人数占到了世界总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每两分钟过去就有五个人会因为慢阻肺离开这个人世间。所以说慢阻肺啊，它是除了心脑血管疾病以外的第三大健康杀手。回顾历年的流行病学数据，我们可以简单的勾勒出一个典型的慢阻肺患者的致病因素啊，你看这类的人群呢，要么就是生活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城市，要么就是有常年的吸烟史的一些老年男性。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来讲，是如何一步步的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呢？我告诉你们啊，听众朋友们，吸烟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不让你们吸烟是有原因的，吸烟过程当中有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会进入我们的身体，大一点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烟雾萦绕在我们这个咽喉部，小一点的它会沉积在我们的肺里边，沉积在我们的各个组织当中，你包括这个雾霾当中的 PM2.5 只有头发丝儿的1/20的大小啊，你说你上哪儿去看去，对不对？但是这么小的物质是完全可以随意的进入到你的肺泡里边啊。而且老师跟大伙讲过啊，毒素堆积在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如果说你的脾胃和肝肾功能强大，那我们就有资本去跟这些毒素进行对抗，你用咳嗽或者是吐吐沫的这种方式啊，就排除这些颗粒了。哎，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抽了一辈子烟也不得肺病的原因啊，因为人家脾胃肝肾功能强大啊，如果脾气足那么肺气就足，如果肝肾好那么解毒代谢能力就强啊，你摄入这个毒素啊，这些脏器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分解代谢掉这些毒素啊，是有毒素进入身体我脏器能给你排出去。但如果刚好赶上这个人又抽烟，工作环境又不好，然后脾胃又亏虚了，肝肾又不足了，随着吸烟时间的延长，那我们这个肺泡啊，我们这个支气管啊，就会被毒素侵袭的越来越厉害啊，你这个肺气就会越来越亏虚，你这个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不畅，慢慢的它不就变成了死痰肺脓肿，然后导致我们气管气道淤堵了吗？哎，这就是慢阻肺的一个形成。再有我得提醒大家伙啊，室内的污染咱也不能忽视，你说这房子刚刚装修完我就住进去了绝对不行啊，你晾个半年一载的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吸烟的女性，她们为什么会罹患慢阻肺呀？啊，往往就像这个农村呢，咱们烧那个柴火啊，是不是都有那个烟雾啊，袅袅炊烟的，对吧？也包括我们做饭的时候产生这些油烟，就这些女性朋友也得值得注意啊。啊，还有最严重的就是吸这个二手烟。二手烟其实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讲的话，远比吸一手烟要严重的多。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远离这样的环境，自己多加注意。一旦形成慢阻肺啊，那可以说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当然了，走上这一步呢，往往也都是我们自己给拖出来的。我不说了吗？没有一种慢性病它就是一蹴而就的。啊，没有一种在咱们国人身上出现的这个老年病啊，它是就发生了就这么严重的。它一定是拖出来的，扛出来的。这个肺病它是全球范围内最缺乏治疗的疾病之一啊。为什么叫缺乏的治疗呢？因为我们这个肺

0: 肺部的结构啊，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是 30% 的病变，啥事儿没有，我们这肺子已经坏了 30% 了，可以正常生活，你自己都感受不到啊！你看 30%， 但是当你达到 40% 这个临界点的时候，你这个肺功能就会出现部分的丧失啊，咳嗽啊，卡痰呢、啊，咳喘、憋气、胸痛、呼吸困难，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知道吧？当我们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老百姓那种小病拖大病扛的性格特点就显现出来了。有症状都咳嗽了，都卡痰了，都憋气，都胸闷了，还不当回事呢？不就咳嗽吗？不在意啊，吃点镇咳的、平喘的、开胸顺气的，反正到药店的说明书上都有。嘿，结果这病就给耽误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一查出来往往都是肺癌晚期，原因就在这儿，小病拖大病扛，肺的坏了 30% 了，没症状，跟正常人一样，有症状了已经 40% 了，等你发现的时候了拖严重了 50% 以上，那不就晚期了吗？对吧？像咱们刚刚提到那陕西的王大哥，他还好及时的选择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所以他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昨天来电话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现在呀已经快用了三副药了。他说刚用没几天的时候吧，就卡出来了很多呀，那种黑乎乎的大粘痰，排便的次数啊也明显的增加了，身上感觉轻松很多呀。他说李老师啊，咱这个发酵药这个劲儿是真大。就明显咳嗽的次数就减轻了不少，而且胃口还好了，之前根本吃不下什么东西啊！你现在这吃完了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排的多，吃的什么也多了，营养补充进去，毒素排出去，你想着身体力行啊，这个健健康康的状态就回来了。接着这一副药的时候基本不咳嗽了，喘的现象也明显的减轻了。之前不说吗，说上下楼都不行，但是一副三代延寿方之后可以出去溜达了啊，上下楼没那么费劲儿。昨天来电话的时候三副药是快吃完了，去医院也做了一个全面检查，什么血常规啊、 CT 啊，还有肺功能的监测呀，全都正常了啊，就连之前胸口憋闷的这个问题也没有了。另外啊，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原来晚上呢一晚上得起夜好几次啊，然后呢到这个卫生间还排不出来，还在这儿等啊，这个也好了。他说自从呢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精神状态好了之后，排尿也顺畅了，就简直就像两个人一样啊。啊，这王大哥如释重负的说，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好好活着了。你看看，那咱说为什么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呢？就是为什么很多病治不好的到咱们这儿来就很轻松的就治好了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啊，我们不管是罹患了什么样的疾病，包括像刚才王大哥的那个肺气肿、肺心病啊，还有什么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啊，以及说你长个结节、囊肿、增生肌瘤之类的啊，就这些病变的背后真正的致病根源，它就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啊。那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咱们先说脾胃啊，咱们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呢啊，说实在的，有几个脾胃好的，自己品一品，十人九胃。你光说现在这个慢性病泛滥成灾，它跟这个脾胃的直接关系。年轻人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不管不顾。而我们老年人呢，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补。你说这脾胃它能好吗？很多人都觉得呀，老师啊，我得这个病啊跟脾胃有啥关系？因为心脏有病，我骨骼有病，我脑子有病，我这跟脾胃似乎就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老师告诉你们啊，一旦咱这个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上来， 哎，你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脏腑器官就都该来找你麻烦了。脾胃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的。你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那么畅通了，那你必然会导致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吧，你各大脏腑器官它总也吃不饱，你说这功能会怎么样？是不是得衰退呀？再加上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那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啊！你一旦脾胃不和了，你机体免疫力是不是就会下降啊？免疫力一下降，是不是就容易遭受这个风寒湿邪的各种侵袭啊？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你说你得不得病？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咱们再说血脉，我记得跟大伙讲过哈，中医有一个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必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对吧？因为这个血脉它是联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营养通道，你不通能行吗？你这一举手一投足啊，哪怕我们现在说话，或者是我想怎么样啊，我有个思维，我心里头有个什么想法，你都得靠气血正常运行来维持的。咱说句不好听的，你往那一坐，你坐时间长了，你腿麻了，你站不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啊？压着血不过去了，对吧？不过血了，血脉不通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身上甭管哪儿不舒服，僵麻、肿胀、疼，哪怕是酸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而且这还是轻的。如果血脉严重淤堵的话，直接是要人命的。你比如心梗、脑梗、肺栓塞，要不要命？所以说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一定得通血脉，这是重中之重。脾胃是基础，血脉是重中之重。另外再有一个兜底的叫肝肾。刚才我提到了，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进行毒素代谢的，就好像电脑杀毒软件似的。你这个电脑你要是不安个杀毒软件，你动不动就得死机，动不动就得卡了啊，咱这手机也是如此。所以说你动不动得清理清理这个内存垃圾，是吧？不然手机速度就慢了。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它也得这么有一套这个安保系统啊，得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身体里边这些垃圾毒素得排泄出去，得过滤出去，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要不然你看肝肾不好的，这长个毒疮，那长个囊肿，这长个结节，那长个息肉的，你会发现你身体里就特别的容易滋生这些臭鱼烂虾。为啥？就是因为你肝肾经淤堵之后，它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我们身体里每天需要代谢掉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这些垃圾就会改变形态，寄居在我们的身体里边。而这些垃圾改变的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息肉、结节、囊肿、肌瘤等等本不该存在的东西。所以说老师讲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我们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畅通。而这种让身体畅通，让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的药品，可不是我们平时买的那些个什么止咳药、降糖药、降压药、消炎药、降脂药、扩张血管这些药。我相信咱们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咱们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啊，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呢，只可能是越吃越坏，身体只可能是越吃越乱套啊，甚至说寿命越吃越短，你发现没有？对吧？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并且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药品，它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我给大家讲过，药王孙思邈活到了141岁，大家上网能查，他是原本身体就非常好然后活到141的吗？不是，35岁的时候他是疾病缠身，人家就是通过自己服用自己创造的三通方才延长了自己的寿命，最后活到了141岁高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不要怕得病，得病你用对方法就好，我们是可以改命的。另外一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 还取决于它是发酵中药。老师一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屠呦呦前辈如果说没有发酵技术，光凭的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能找到青蒿素吗？能发现吗？对吧？也就是说，没有发酵技术，他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就跟他这个工艺是离不开的。我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那都是千锤百炼。咱们延寿方所用到的药材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把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来多少？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叫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资了 5.3 个亿。我们说投资 5.3 个亿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老朋友应该知道。第二代呢，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咱们第三代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咱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为什么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你没这个药力，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头给咱们治到脚？怎么凭借着一种药从里给咱们通到外？所以我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势啊，它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在惦记着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给他们的，因为一旦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会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我们老百姓的血，啃我们老百姓的骨头吗？李老师不会昧着良心做这种事儿。但是对于国外的药企对三代延寿方的追捧和渴求，反倒啊给我跟咱们国内的药厂谈判合作提供了资本。因为这些老外大肆的在外媒上宣传呢，使得三代延寿方的知名度啊很高，所以在国内呢，咱有资本跟这个药厂去谈合作的事宜。你国外卖多少钱，现在国外肯定是需求，对吧？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你这样一来，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因为李老师也出身寒门，我太清楚老百姓有病没钱治的滋味了。那这些我都经历过，而且我经历的时候我岁数很小，父亲走那年我才12岁。所以说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药大学，我要行医，我要当一名医生。我不能说我多伟大，但是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的不容易。我研发的药品，我绝对不会让它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在李老师这儿，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珍贵的，所以我敢保障一点的是，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会发现我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的是我身上最多的病，而我改变的就是我们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只不过唯一要说的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药源呢一直都比较紧张啊，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得自己去打电话问啊，提前申请一下，1块钱一片，机会难得。这一点呢老师就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李老师。
0: 你好，你好，嗯。
3: 啊，这样的，李老师，我是山东太原这边老朋友了。
0: 啊。
3: 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已经用了半副多了。
0: 嗯。
3: 感觉恢复的特别的好啊。哎呀，李老师，你说哈，这些年我为了治我这个糖尿病啊，光是每个月必须吃的那个药，我花的那个钱，哎呀，那就多了去了。
0: 嗯嗯，
3: 我都没想到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你看，
3: 哎呀，怪不得用的人这么多，这个药就是哈不好卖。
0: 啊，对。
3: 现在啊，我想麻烦你啊，给我看看。
0: 嗯。
3: 我还得用多少？这次我也把它彻底备足了。
0: 好好好。啊，听得出来哈、啊，咱们现在呢对治疗是特别的有信心了，啊，
3: 对对对，
0: 很多的患者都说呀、啊，说老师我就没想到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就这么平价的药，居然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啊，尤其是你糖尿病合并症比较多的。你一个合并症你用上2种药，一个合并症用上2种药，你这用的多起来之后，这积少成多，这钱不少花。
3: 对呀、
0: 啊。哎，但是呢你这么多合并症，咱们就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够用了。
3: 哎。
0: 哎，但是大家伙也别忘了啊，这1块钱一片啊，那是李岩老师给咱们的国内的老慢病患者争取来的一个平价药，一个实惠药、哎、花小钱治大病的这个机会。
3: 是是是
0: 啊，你要知道它出口国外那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呢？将近60块了。
3: 哦，对对对，
0: 哎，因为1块钱一片，咱笨想一想啊，你看这药盒上那说明书，它里边还有那成分，连成本都不够啊，啊，因为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用的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
3: 哦，
0: 哎，而且为了保障药材的鲜活，我们把它采摘过来了之后。我马上就得经过24小时之内，我们晾晒挑拣，然后给它入药。它跟咱们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那是不一样的，啊，干瘪的药材、陈旧的药材，我说的直白一点，那叫药材的尸体。你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啊，行；你要治我们身上这么多年的老病根，效果肯定达不到。 啊，它不会有那么大的效力。
4: 嗯，
0: 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用到的药材，24小时之内保持活性的状态下进行现代工艺的发酵，就咱们这一条流水线啊，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投入5.3亿。咱笨想一想，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这个钱是不是都得均摊到咱们这个药里边啊？
4: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算的话，1块钱一片它能合得上吗？根本合不上。哎，那是怎么来的？老师奉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买断钱，我就给大家伙争取能让咱国内的老慢病患者，咱一片只需要1块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因为你好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哎，那不叫好药，那不是给老百姓用的，给有钱人用的那不行啊。因为我要让在治病面前人人平等。当然了，咱们这个药效强药力猛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也正是因为啊，咱们再重不过3副药，治疗效果这么确切，所以说厂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我1块钱一片卖给咱们老慢病患者没问题，但是每个人最多只让你买3副啊，多了还不卖给你，为啥？3副药就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所以说你要想说我以后用它延年益寿，那不行啊，你买多了人家厂家亏的就多，补贴的就多。
4: 是
0: 啊，先根据你的情况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刚刚你说的是糖尿病，具体怎么一个情况你跟我讲一讲。
4: 我跟你说哈，我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我这都打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4: 这个结果这个空腹血糖还要4点多
0: 啊，
4: 产后血糖达到14、15、16个，结果这个胰岛素就是越打越多。你像我每次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每天要打40多个W的胰岛素啊。
0: 哎，这就是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越打越不好了。
4: 对，是。
0: 嗯。
4: 再加我打这么多的胰岛素，你没挡住个并发症的到来。
0: 你看看，
4: 你像这个胃胀了、身上痒了、手麻了，这些对我来说哈，这都还是轻的。
0: 嗯。
4: 我害怕什么哈？我就害怕就是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就怕什么时候瞎了，那可怎么办？
0: 你那是白内障，白内障确实容易让咱们致盲。
4: 是，李老师。
0: 嗯。
4: 哎呀，真像你说的哈，这个糖尿病就是哈这个脾的病。
0: 对，脾的病。
4: 什么都不吸收。
0: 嗯。
4: 你说我这一天也不少吃，再加上我这个人啊，嘴也挺馋的。哎，我饿了马上就得吃，不然我这个腿啊都哆嗦。
0: 嗯，
4: 哎，就这么个吃法，我还瘦了20多斤。
0: 你这腿哆嗦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叫低血糖了。
4: 啊，
0: 这个得千万得注意，就得马上吃，不吃的话你受不了。
4: 啊，
0: 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说老师啊，我怎么就一点都不抗饿呢？什么原因呢？我都吃哪儿去了呢？你明明吃的多，人还瘦，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代谢。出现紊乱了，就吃进去的东西吸收不了，代谢还代谢不了，就出现这么个情况。
4: 哎呀，就是，你像我原来吧，170多斤，这不后来就150来斤了。
0: 嗯，
4: 你没看到李老师，我这个人哈，这1.8米的个子，150也行吧。啊，我就怕继续这样瘦下去，关键这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
0: 嗯，
4: 这个脑袋就跟那个浆糊似的。以前吧，我就想，哎呀，这辈子也就这么维持着算了。
0: 嗯。
4: 但是啊，有一次我这不听到你节目了，说这个糖尿病能治好啊，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发酵中药，一片能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而且，还能打通人体的3大生命通道。我也听了不少糖尿病啊，都治好了。哎呀，所以我当时就想哈，反正价格这不也不贵啊，这一片才1块钱，那么不行吧，就得买回来试试效果。
0: 嗯，
4: 等效果好了，我再继续用呗。哎呀，结果咱那个三代延寿方，真的就像你说的哈，这个药劲大，药力猛啊，见效就是快啊。哎呀，你看我这不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它就降下来一些了。哎呀，我就觉得哈，这个嘴啊，它就不那么黏糊了。
0: 嗯。
4: 等10多天的时候，这个空腹血糖就降到6点多了。后来这个胰岛素我就慢慢的，哎，怎么开始减量了？
3: 现在直接就不打了。我40个单位的胰岛素全部停了。
0: 嗯。
3: 而且停了以后，我还担心这个血糖吧会不稳。哎，结果我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天天是5.8，产后血糖是7.6。
0: 太棒
3: 啊！
0: 哎，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说明我们脾胃经已经给你打通了啊！你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哎，你就不用依赖胰岛素了。
3: 哎呀，我自己哈也知道，我这个脾胃吸收好了哈。
0: 嗯。
3: 因为啥呢哈？因为我吃饭它觉得香了，哎，而且吃完这个胃它也不胀了。
0: 啊
3: 啊！而且这个糖分也都中招了。他不往那个血液还是个尿液里跑了。
0: 你这算说对了啊，老师也不白讲啊，你看看自己都分析得很透彻，自己都理解了。
3: 那可是，所以说我这个血糖飘稳了吧，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3: 而且我比较高兴的是什么？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看东西啊清楚多了。现在
0: 你血脉畅通了吗？眼底微循环畅通了，营养供给上了呀。
3: 但是说实话啊，
0: 嗯，
3: 看东西吧还是有点雾。
0: 嗯。
3: 嗯，但是哈，那比之前是强多了。
0: 你才刚用了半副药，别着急，啊，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3: 对对对，哎呀，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个身上也不一样样了，哎呀，手脚啊现在开始有热乎气了，
0: 嗯，
3: 也不那么麻了，不凉了，真的就感觉哈哪哪都疼了。
0: 其实现在我们能体会到什么呢？就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3: 嗯，
0: 可以说这两句话呀，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脾胃通了，我们血糖就稳了；血脉通了，我们并发症逐渐的就消失了；肝肾经通了之后啊，解毒代谢就好了。你现在为什么代谢不紊乱了？啊，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啊。正因为这些病，它非常的复杂。绝对不是说你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西药就能给咱们进行治疗的。
3: 嗯，
0: 就像你说你用了半副药，哎，眼睛虽然说呢还有点模糊，但是比之前强多了。可是你用胰岛素你用了多少年，胰岛素不停的加量也没挡得住咱出现眼病，对不对？
3: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中国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加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式融合现代的发酵工艺，可以说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治疗的是全方位的，它不是单独解决你某一个症状的，
3: 嗯，
0: 它解决的是我们病根的问题。所以说你现在对治疗是不是充满信心了？
3: 那可是现在充满信心了。
0: 嗯，
3: 哎呀，我现在哈这信心哈倍倍的足啊。
0: 倍倍的足。
3: 李老师，我现在哈这么说吧，
0: 嗯，
3: 我谁都不相信，就相信你。
0: 好，
3: 那么再话又说回来，你看看我这个后边，
0: 嗯，
3: 还需要再用多少？
0: 咱们虽然说吸收的不错啊，但是糖尿病包括一身的并发症哈，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
3: 是，
0: 不管咱是脾胃不好、肝肾不好，还是血脉不好，那都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要想驱除这身上的疾病啊，即便是我们用上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我这边再给你开上两副，两副药加上你原始那一副啊，这就是三副药。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用完，你会感觉什么叫做真正的脱胎换骨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问一问，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提前给他备上。
3: 好好，那我听你的。
0: 嗯，
3: 我马上去打电话问一下。
0: 好好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嗯。
5: 哎呀，我现在啊，亲戚朋友看着我都说啊，我能恢复啊，真是个奇迹。哎呀，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作为一名医者的本分啊，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问一下，您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5: 这不是马上就用了三副药了吗？
0: 啊啊。
5: 哎呀，我今天啊跟你通话啊， 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嗯，
5: 哎，想让你替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啊，我就想啊，麻烦您啊，看看我这个，需不需要再巩固巩固了？
0: 行，讲一讲您的情况。嗯，
5: 哎，好的，李老师，我这个高血压也多年了。哎呀，平时啊，高压都在167，再高的时候都有时候就200多了。但是啊，我这个高压啊，200也不像别人似的那迷糊的难受。所以啊，有时候这血压高，我都根本自己不知道。
0: 量血压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血压高了，往往是给咱们量血压那个人才说：“哎呦，你血压这么高，你没感觉吗？”你说我没感觉呀，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5: 嗯，
0: 这就是危险的，最危险的人群。你看人家这个血压一高了，迷糊了，难受了，人家就能重视起来。哎，咱们要不测血压，根本不知道血压高，那咱们血管要崩了的话，你直接脑出血了，人晕过去了，那这时候就完了。
5: 哎。
0: 就是很容易发生心脑意外。为什么世界医学组织要把这个血压规定到一个数值范围内呢？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它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是你血管承受的能力在这摆着的啊。
5: 对，哎呀，李老师，我就像您说的，您看我这些年啊，这个降压药一直在吃，
0: 嗯，
5: 但是不管什么大作用，结果还发生了这个脑出血了。
0: 啊啊。
5: 哎呀，能保住命啊，这已经不错了。当时我住院住了1个多月，
0: 嗯，
5: 后来这个大夫说啊，只能这样的了，就慢慢养着吧。这不，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5: 回家以后吧，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动不了，也出不了门。哎，要是想出个门啊，就得坐轮椅。哎，要是说起来，我老伴儿孩子啊，对我真是没得说。哎呀，这天天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我也属于那种有福分的人啊。
0: 嗯嗯，
5: 你看我这本身100多斤，他们天天不怕辛苦的，每天带我出去放放风、转一转。
0: 嗯，
5: 孩子休息的时候不上班的，就跟老伴儿啊一起扶着我站一站，挪了几步，
0: 嗯，
5: 然后啊就带着我到处治，但是都不见什么效果。
0: 嗯嗯，
5: 后来啊，这一年啊就不折腾了。你说治来治去也治不好，都没信心了，我都。
0: 嗯嗯。
5: 所以啊，我为啥感谢您呢，李老师？哎呀，我就被你这个人格给感染了。
0: 啊。
5: 哎，你看现在确实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确实不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我就想怎么也得试一试。
0: 嗯。
5: 哎呀，说实话，哎呀，真是冲着那李老师去的。但是啊，这一用上啊，受益的人就是我。
0: 其实我总对咱们这个患者朋友，我就讲哈，我说你们相信李老师，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啊，其实任何一个患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要是感受效果没有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
5: 嗯，
0: 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你别说1块钱一片，价格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那你用了不好使，就是1分钱一片，咱也不买呀，我也不让你用啊，对不对？更何况这种情况没有过，所以说我现在还敢说，你1/1000，你就是1/1000。你说你用了不好，好了，把药给我拿回来，因为很多人用了它好啊，这药还缺呀，对不对？
5: 哎，哎，
0: 就每个患者本身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像你刚刚讲，孩子、老伴儿啊，对咱们照顾的非常好，也是四处的带咱们去看病啊，花钱呢、看病啊，不见好啊，自己心里边心气儿都不高了。
5: 哎，
0: 哎，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出来了一款药品，说能治你的病，但是价格很老贵。孩子肯定说，那价格贵点，我就是卖房子卖车，我给你买。
5: 哎，
0: 吃完了之后了，要是真好了行，不好的话这钱就白花了。但是，
5: 哎，
0: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让大家都能够承受得起。你不用卖房子卖地，你想尝试一副药先拿回去先尝试一下，管用了咱继续接着用。如果用了一段时间觉得不管用，把药给我拿回来，对吧？就是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公平公正的用上这个良心药、放心药。我问一下哈，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都有怎样的改善呢？
5: 哎，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
0: 嗯，
5: 哎，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这个手啊、脚啊开始热乎气儿了。
0: 啊。
5: 老伴儿给我测一下血压啊，我的高压140多，低压90多了。
0: 嗯嗯。
5: 哎呀，说实话，这么多年啊都没有这么好的血压，没想到啊这么好的状态。
0: 这就说明咱们血液干净了。
5: 对。哎，家里人啊说啊，真是见效了，效果了。
0: 嗯。
5: 哎呀，之后啊，我这个手脚啊，一天比一天有感觉了。慢慢的我自己啊能使上点劲儿了。哎，这用到一副药的时候啊，你看我扶着那个轮椅啊，我慢慢的能站起来了。而且、啊、我迈的步子的时候啊，也不会左边右边的来回的东倒西歪的了。
0: 嗯嗯。
5: 不像软的跟那面条似的。自己能使上点劲儿了。
0: 嗯嗯。
5: 哎，虽然说我的状态虽然挺慢的，但是最起码一步一步在进步。
0: 好。
5: 嗯，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那你到现在为止是用三代延寿方，前面说快三副药了是吧？
5: 哎，对。
0: 啊，那现在你看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听你说话呢是非常好，啊，
5: 哦、
0: 特别清晰。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肢体怎么样。
5: 现在好多了，自己能走了，不用家人的这个搀扶了，就是也不用这个拄拐了，
0: 嗯，
5: 现在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这么着也挺利索的了，
0: 嗯嗯，
5: 有时候啊，这一照镜子啊，我就看着我那个眼睛啊，都有神了，
0: 嗯嗯，
5: 哎呀，不像过去啊，老是呆滞的，人就。好像是重新又活回来一回似的。
0: 嗯嗯。
5: 哎，就是您这个电话特别难打。
0: 啊。
5: 前几天我就跟您的学生啊，那个小刘大夫啊，跟他通话了。哎，他也替我高兴。
0: 嗯。
5: 然后啊，说我已经康复了，说我这样的就可以停药了。
0: 嗯嗯。
5: 可是李老师，我的心里头啊，总是觉得，哎呀，真是不想停。说实话，这一片儿。药才1块钱，我就特别想多用一段时间。
0: 嗯嗯。
5: 现在啊，我啥也不想，我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
0: 是。
5: 哎，咱这个药啊，不光治病，哎，又能延年益寿，这才叫延寿方呢。
0: 对。
5: 我想问一问啊。
0: 嗯。
5: 如果说这个保健巩固用的话，
0: 嗯，
5: 我的药量需不需要再变一变？
0: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啊。服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你说你要是保健巩固去服用的话呢，这个从我这本心出发，我是希望大家伙去用，
5: 啊，
0: 因为就像你刚刚也知道了，如果没有这个延年益寿的功效，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这个名字，这名字不是随便乱起的，啊，尤其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名，啊，但是呢，从厂家那方面的话呢，1块钱一片，我想延年益寿。啊，拿它保健量去用，那厂家肯定不同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合不上。咱老百姓，国内的老百姓，为什么厂家就说每人限购三副药？三副药就是咱们治疗老慢病的一个大限。
5: 哦，
0: 再重不过三副药，不管你病多重，只要是李老师说能治，只要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治，那咱们就三副药。
5: 对，
0: 所以说多一盒，他也不卖。
5: 哦，
0: 哎，关于巩固这块呢，我建议啊，你以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调养就行，
5: 啊，
0: 那咱回过头来说你这个病，啊，你担心什么？我就怕以后好了再复发，不就担心这事儿吗？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咱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帮我们解决的是根儿的问题。它每一片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你放心，它给你通了你的血脉了，它修复你的脑神经了。所以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通脾胃，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消化吸收好了，我们的血脉就通了，肢体语言功能受大脑指挥的这个直接指令呢，啊，因为血脉一通，脑神经指挥就过来了，啊，然后脏腑的协调能力也都可以跟上了。最后一步我们要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血液永远的保持干净。肝肾功能强大了，才能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毒素可以接连不断的往外排。要知道我们肾脏功能强大了，4-5分钟就把我们的血液过滤一遍了。所以说你从前出现的血脉淤堵啊，出现的脾胃不和呀，哎，我们通过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都给我们把根的问题解决了。
5: 对，
0: 哎，所以说你用完 告诉你停药，你就可以停药了啊。关于以后你说，那老师我以后复发，以后不可能复发，你只要保持住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这样的病啊，然后注意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习惯的话没有问题啊。
5: 好好好，李老师，我听您的。
0: 那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5: 哎，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哎呀，我是老患者了
0: 啊。
6: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这不快2副了吗？现在呀我恢复得特别好，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办，我呢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所以呢就麻烦您让您给我看一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0: 先讲讲你的情况。
6: 这样，李老师，我得的是这个哮喘病。哎呀，这个病吧太难治了，您说吧，我今年才45，不但我们这医院还外地医院，这各大医院可以说跑了个遍，可是都治不好，到时候人家无非是给开一些西药。但是这个药吧虽然吃了效果还是行，可是一到冬天呢就完蛋，就不行。一到冬天呢我整个人就跟那个70-80岁老头子一样，咳咳咳咳不停，主要上不来气儿啊，憋得慌，憋得难受。另外呢我这脾胃也不好，就稍微吃点不合适的我这胃就疼就难受。为了给我养胃啊，我老婆每天就煮那个熬粥，煮面条，吃面条就是煮得很烂很烂的，特别烂那种让我吃。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您就不知道我这几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打心眼里我就特别对不住我老婆。你说我这个身体就这样，所以我家里家外的都靠他自己一个人忙活。不过呢我自打吃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我这身体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0: 啊。
6: 现在你看啊，我这2副药马上用完了。你看跟您说了这么长时间话，我一点也没咳嗽吧，而且说话也有底气了啊。还有呢，我最近赶进厨房了。
0: 你这以前是油烟味都闻不了是？
6: 对对，以前怕烟味，现在不怕了。现在吧，我老婆做饭，我能过去还搭把手。而且吃饭嘛，我自己吃的也香，也愿意吃，有胃口，吃的也多。在早晨起来吧，我还能骑自行车在我们下边这个小路上锻炼一圈。哎，那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不，李老师啊，您看我现在的情况，我是不是都好了呀？我自己吧，对自己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呢，想打个电话问问您，让您说了我就放心了。
0: 你看你电话接进来啊。说到哮喘了，我就一直在听。我看看你哪有哮喘的这个声音，从头到尾没听到。
6: 现在是没有了。
0: 所以说我跟你讲，我首先得恭喜你啊。一来呢，咱们也是年轻；二来啊，你这个病根也浅。所以说呢，短短的2副药，咱们整个这个身体来讲的话，已经是焕然一新的感觉了。
6: 对对
0: 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告诉大家了，就是专业治疗各种慢性病，啊，我不治急症，不治癌症，我能治的我就告诉你了，我不能治的我也会跟你讲，啊，但是只要是各种慢性病的问题，我不怕你们年龄多大，也不怕你们病情多重，啊，以及过去吃了多少药不见好，这都不要紧。
6: 对，
0: 哎，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最后一站，这是我常说的。你用上了，你就能够体会到咱们发酵中药的这种神奇的药力。比如说这个哮喘，它在过去讲叫疑难杂症，为什么？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这中医都比较害怕的病。
6: 对对对，都这样说，
0: 对吧？你这个病灶的部位在哪儿？在肺。治肺的方式有很多，但是就按照肺去治，没一个治好的。为啥呀？肺它跟哪儿有关？还得往根上找。跟我们这个脾和肾的关系非常密切。
6: 对，
0: 脾是什么？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6: 是是。
0: 当我们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它就容易遭受到外邪的入侵。同时，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6: 是。
0: 脾为后天之本呢，它亏虚了，会引发先天之肾精的虚弱，那肾脏滤血的能力也会减退，继而就会导致肾精分布代谢的障碍，聚集成为了痰湿。
6: 对对对，
0: 当这个痰湿焦灼于我们的胸膈这个部位的时候，就容易引发我们的肺络形成哮喘。那你说听起来是不是很复杂呀？所以说西医它治不了，吃多少药白费。 中医药博大精深，但是呢望闻问切去综合治疗的话，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子，我既要兼顾到脾，我又要兼顾到肾，然后还要专治你的肺，那这一副药下来还挺贵，很多老百姓用不起啊。
6: 对对对，
0: 哎，所以说慢慢的就归结到哪儿了，你咳嗽我给你止咳，你喘我给你平喘，就也变成什么西医的这种对症治疗了。
6: 嗯，
0: 哎，结果呢这个就变得越来越难治了。
6: 是是是，
0: 但是咱文玉堂发酵中药它占了一个好处，在哪儿？发酵这两个字，哎，我把药材发酵了之后，它的药力药效它就提升了。
6: 对，
0: 就像我们吃大米饭呢，你吃多少你不带醉的，但是我把米呀、啊，我要是发酵成酒了，你喝一口，哎，你就对了，
6: 对，
0: 对吧？
6: 感谢了。
0: 所以说它发酵了之后吧，它这个效力就出来了。
6: 嗯嗯，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医药的智慧。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的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用现代的技术发酵而成的，叫一方三通，通的就是我们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全给你兼顾了。
6: 对，
0: 哎，发酵之后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看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
6: 是是是
0: 啊，要不我跟你说呀，你要不放心，你到医院里边做个全面检查，他们那个仪器咱得相信，那透视眼啊。
6: 对对对
0: 对吧，你检查完之后的回头让精密的仪器来证明咱们古人的智慧，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在精密的仪器的检测下告诉你什么叫健康，你就放心了，对吧？
6: 是是，对对对对，您说这个太对了。我都听您的，李老师，过几天呢我都做个检查，等检查出来结果我再给您打电话告诉您。
0: 好的啊，其实你这结果我已经心里明镜似的，检查出来就啥事儿没有了。那时候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了啊。
6: 行，那太好了，谢谢您了。
0: 哎，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雨，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 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161870。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

哎，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只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彻底的身不由己了。哎，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体面一生，要强的一辈子啊，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一周少说得有两三次拉裤兜子啊，弄得家里边这个马桶上、脸盆上、地上哪哪都是，有时候拉裤子里边了还淡定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就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那这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着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哎，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哎，也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啊。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儿遗忘，旧事儿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呢？钥匙放哪儿呢？转头就忘。哎，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也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

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哎，总想，哎，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你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天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叫治未病，就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在我老孙看来，没有我治不了的。因为我们补虚派呀，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号16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为利，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给您保证。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啊。有句话怎么讲啊，叫人在做天在看。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了全国唯一的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至尊仙草。所以书中记载啊，它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那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啊，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黄金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别的没有。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你就不会出现阿尔兹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啊，哪怕你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序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另外啊，在我们补虚派的医案里边啊，还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啊，有一个这个叫李鸿章的一个重臣呐、啊，晚年做了一个特别荒唐的决定，就他做的这个荒唐的决定啊，差一点儿引发了清王朝的灭亡啊，因为李鸿章啊，在这个老年的时候啊，老年痴呆了吗？那当时没治吗？治了。清代御医束手无策，最后咋办呢？找到当时我们补虚派十一代传人啊，这个人叫叶慕川，找到叶慕川了。叶慕川就讲了，说寻常的草木汤药啊，只能单一的补气或者单一的养血，没有办法说兼顾啊，又阴阳又气血，没有办法把这四虚给补齐了啊。所以这个李鸿章李大人久治无效，那你要想治他这病，要想根治怎么办呢？必须得用啊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才行，得这个气血阴阳四虚同补。后来啊，经过这个叶慕川的治疗，这个李鸿章李大人啊，这病呢终于好了，神志恢复了啊。之后呢，无论是判断力啊，哎，他的精气神啊，反正各方面吧，哎，尽数回归，做事啊果断沉稳通透。那李鸿章李大人呢，也因此啊，就因为服用了百年雌雄同体的这个人形手乌嘛，他又增加了十年的寿命。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哎，成为了咱们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哎，国字号药里边啊，它是老大。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哎，就克隆了300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手乌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您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服用其他药物120粒的效果。您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相当于您吃其他药物吃了120天。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三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咱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啊、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啊、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啊，重病等着欠阎王，最后可能屎尿都需要别人伺候了。
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

0: 还拖累的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你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训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161-870，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训方的老朋友呢，啊，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0: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0: 哦，
3: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0: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
3: 哎、
0: 这是缘分呐。那您
3: 对呀，
0: 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3期还是第4期？
0: 2017年应该是第4期的临床。第4期。
3: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0: 嗯，
3: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
0: 嗯，
3: 3连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
0: 嗯嗯。
3: 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
0: 嗯。
3: 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

0: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两处的腔梗。
1: 哦，
0: 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1: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哎，
0: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都不收我，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1: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您报名报对了啊。
0: 哎，对呀，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三个疗程的。
1: 嗯，是的。
0: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
1: 嗯，
0: 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天天脑袋啊，那可轻松了。
1: 嗯，
0: 反应也都快了。三副药没吃完，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
1: 嗯，
0: 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1: 哎。
0: 哎呦，我这当时我那一颗悬着的心呢、啊、终于彻底落地喽。
1: 嗯，
0: 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还有便秘，睡眠也不好，
1: 嗯，
0: 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呦，老寒腿的毛病，哎，随着也都好喽。
1: 嗯，非常好，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嗯、
1: 啊，
0: 一转眼呢都快十年了。
1: 那可不吧，
0: 我年年都去复查。
1: 嗯嗯，
0: 都去复查体检。哎呦，今年呢我都77岁了。
1: 嗯，
0: 那血糖啊、血压呀、啊、血脂啊，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1: 都不高。嗯，
0: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是真牛啊。
1: 嗯，
0: 补虚它不仅呢、啊、能治你全身上的毛病，
1: 嗯，
0: 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1: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是这个理儿啊。
1: 嗯，
0: 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
1: 嗯，
0: 还不用你担心复发。
1: 嗯，
0: 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
1: 嗯嗯。
0: 后来呀、啊，我是彻底的服气喽，心服口服啊。
1: 哦，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最棘手的那十大类老慢病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些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没有一例复发的，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着神奇的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0: 哎呀，主任呐、啊，我给咱们啊当宣传大使了。
1: 嗯，
0: 我还记得还有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1: 对对对，
0: 我还介绍了老多人 啊用这个补虚方啊、
1: 嗯、
0: 都说好使、
1: 嗯、
0: 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了。
1: 嗯，
0: 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1: 哎、
0: 造福了。
1: 嗯，咱们这个金刚经啊讲过这样一句话呀，啊，叫不住相行善，福德无边。其实我做事啊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
0: 哎呀，孙主任呐、啊
1: 嗯、
0: 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1: 嗯，
0: 哎呦，这报销完了、啊、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1: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0: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1: 啊，
0: 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1: 哦哦，
0: 他冠心病啊，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啊、
1: 嗯、
0: 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1: 嗯，
0: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了个心电图，还做了个心脏 CT 呀、
1: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伴儿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0: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

0: 动的，建议啊下支架。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说啥都不下。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后来要、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1: 对呀、
0: 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呀，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花了5600块。
1: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你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啊？
0: 哎呀，对对对，是。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感觉身体啊有劲儿了。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腰上啊也不凉了，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现在不用了，
1: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就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这个四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儿这个用药非常及时，对心脏的问题啊，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
0: 哎呀，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啊就是最好的治病良药。
1: 没错，
0: 孙主任呐、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我本来呀、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所以啊，我们这次啊又订了三副药。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1: 对，
0: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1: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让您老伴儿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
0: 好，孙主任，我还得麻烦你啊。我听着节目里啊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1: 那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啊，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两次，还这么吃就行。
0: 好，不用加量。
1: 对，
0: 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1: 不用不用。
0: 那行，孙主任，我听您的。
1: 哎，
0: 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1: 好的。
0: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太感谢您喽。
1: 好的，再见
0: 了，
1: 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
3: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量
1: 啊。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
3: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职工医保就能买？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
1: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您买三副药呢按80%报啊，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3: 是不是我就是听到要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把没点，我是这个糖尿病、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了。我哥花只2.5，一天吃2次，还打胰岛素26个单位的。
1: 那您现在 有啥并发症没有啊？你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3: 哎呀，松总，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3: 我现在话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1: 都有了。
3: 我尿尿上病啊。
1: 嗯嗯，您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3: 3个加号。
1: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EGFR 查没查呀？
3: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1: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3: 哎呀，那个好像是33。
1: 嗯，
3: 对，负33，对。
1: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二甲双胍，就那葛花酯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葛花酯了啊。
3: 嗯。
1: 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3: 啊，有的有的。
1: 嗯。
3: 不是，我就感觉啊，我身体的话，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1: 嗯。
3: 人就叫这个空壳子了。
1: 嗯，
3: 虚的邪乎啊！
1: 你要是你这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油尽灯枯。您是不是这个眼睛也不好了吧？视力也不行了吧？啊？
3: 对对，这不是上个月吧？我右眼眼底出血，
1: 啊，
3: 打了一次激光。
1: 嗯。
3: 现在我看东西是一条缝了。
1: 嗯嗯。
3: 还有我这个右腿，还有下肢。动脉闭塞，
1: 嗯，
3: 一跳啊，走个200-300米就疼，
1: 嗯，
3: 现在哇、啊、不能走路了、
1: 嗯，
3: 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啊平躺着疼的受不了，
1: 嗯，
3: 我就把那个腿哇、啊，哎捶在这个床底下，
1: 嗯，
3: 啊然后而且这个腿肚子哇、啊、就冰凉的，没有点热乎劲，
1: 嗯嗯，那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就3期了，这是啊。已经出现了静息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迟疑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阴阳气血呀、啊、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基本上被这个糖尿病给耗干了啊，所以哪一种并发症啊都可能会要您的命啊。
3: 哎，这个我知道。
1: 嗯，
3: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对，没错没错，您现在出现浮肿了啊。哎，
3: 对，我知道自己哇、啊
1: 嗯、
3: 很重，人家给我介绍的时候啊、
1: 嗯、
3: 说这个松总啊补虚是第一人、
1: 嗯、
3: 看病老厉害老厉害了。那松总你说我这次补虚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呢？
1: 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的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那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啊、是动脉血栓闭塞症3期了，啊，不超过1-2个月一定会出现溃疡的，所以你接下来啊，眼下最紧要的事儿是把肾和这个腿，把这两个给它保住。换句话讲啊，说你的肾要是想不衰的话，你必须得用到紫河车来补这个肾精。哎，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3: 松主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让你给我治一治呀。
1: 嗯嗯。
3: 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1: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就按照3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
3: 嗯，
1: 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啊。如果到时候做不到的话，那你假设你这个尿毒症了，就包括你这个透析的钱啥的，我都可以给你拿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吧？
3: 好的。
1: 嗯，
3: 那松叔呢，我是职工医保，每3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1: 嗯、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这个你的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1副药加量吃，1副药一天吃3次，早晨4粒，中午4粒，晚上4粒，然后之后2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你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4副药啊。
3: 行动了，行动了。
1: 嗯嗯，
3: 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400电话，马上报名去啊！
1: 对，马上报名。这个 低服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千万可不能同房啊。等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3: 郭德松同志，我记住了。
1: 好，
3: 不忘记我还得麻烦你。
1: 没事，
3: 我记住了，没去没用了。
1: 哎，
3: 谢谢
1: 好的好的，咱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3: 哎，再见，
1: 哎、
3: 谢谢、
1: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孙主任呢、啊
1: 哎、
4: 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1: 哎，你好啊。
4: 吃补虚方今天51天了。
1: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4: 恢复得非常好啊。
1: 哎，非常好。嗯
4: 嗯，我今天嘛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1: 嗯，
4: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1: 嗯、
4: 花了11000多，是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1: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啊、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结束，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哎，
4: 哦，
1: 嗯嗯，
4: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
1: 哦哦，
4: 今天吧我本来呀、啊、就是想再买点药呢、
1: 嗯、
4: 结果吧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1: 对，
4: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虚方。
1: 嗯，
4: 这是大好事儿啊。
1: 是啊，大好事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4: 我是25年呢胃癌。
1: 哦，
4: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1: 哦，切2/3。嗯，
4: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虚方之前、
1: 嗯、
4: 我就是勉强活着呀。
1: 嗯嗯，
4: 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1: 嗯，
4: 不然就心慌出冷汗呢。
1: 嗯，
4: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儿啊。
1: 嗯，你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吃完饭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4: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1: 嗯，
4: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1: 嗯嗯，
4: 你说这补虚方厉害不？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
1: 嗯、
4: 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1: 脸那好啊。
4: 自从胃呀、啊、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4: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差，而且吧反酸，
1: 还反酸，嗯，
4: 啊，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1: 嗯，
4: 补虚方就吃了7天呢，
1: 嗯，
4: 这胃呀、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啊、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1: 哟，那太好了。
4: 在普陀山的寺庙里我住了半个月。
1: 嗯，
4: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
1: 嗯，
4: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1: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4: 这补虚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4: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1: 嗯，你胃不好吗？嗯
4: 啊，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4: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1: 对对对啊，
4: 我也不下楼啊，你说人嘛就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1: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哎
4: 哎，我说实话呀、
1: 嗯、
4: 没吃补虚方的时候，
1: 嗯，
4: 我感觉我73这道坎都过不去了。 啊，现在好了，孙主任。
1: 嗯，
4: 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小20天。
1: 啊，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4: 对对、
1: 啊。是是，我也去过啊，嗯。
4: 啊，我住了小20天嘛，这补习方啊、
1: 嗯，
4: 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4: 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了。
1: 不贫血了，嗯。
4: 啊，骨密度也正常了。
1: 嗯。
4: 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啊，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1: 梦一场。
4: 啊，这
1: 梦醒
4: 了，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
1: 啊啊。
4: 这人呐、啊，吃喝睡呀、啊，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1: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就他1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2月啊。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手乌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4: 嗯呐、
1: 啊，
4: 孙主任呐、啊，
1: 嗯，
4: 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
1: 嗯，
4: 我能好起来呀，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
1: 哎，
4: 如果呀没有补西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1: 嗯。
4: 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
1: 嗯，
4: 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的。
1: 啊，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4: 哎呀、嗯，一点没感觉到累呀。
1: 嗯嗯，
4: 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我天天都念阿弥陀佛呀。
1: 嗯、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啊，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
4: 嗯，
1: 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恢复得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4虚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才行啊。嗯，
4: 哎呀，是孙主任，
1: 嗯、
4: 哎，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1: 嗯，对呀、啊。
4: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3副药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1: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2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2副药，你再订3副药，你拿一包本，你1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你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4: 哎呀，就是我再买3副药，不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呀。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4: 嗯呐、
1: 嗯，
4: 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
1: 嗯，
4: 哎，孙主任呐，我天天给你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1: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国家的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4: 嗯、
1: 好不好？
4: 哎， 哎，
1: 赶紧报名啊、
4: 哎、
1: 再见了。
4: 哎哎，那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5: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了，这样式的。
1: 嗯，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2代原研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哎，因为国保级原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嗯，
5: 啊，那这个就说这个医保报销以后，那就不好使了呗。
1: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5: 啊，我吧之前那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1: 嗯。
5: 哎，到现在就是还有6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1: 啊，快吃完了。
5: 嗯，然后孙主任， 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子。
1: 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
5: 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三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哎，然后这五六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儿吧，也能变出来了。
1: 嗯，
5: 但我现在吧，我这吃的降压药呢，还吃那个硝苯地平呢。
1: 嗯嗯，
5: 我之前吧吃那个伊那普利加那个硝苯地平的。
1: 啊，原来是吃两种，现在吃一种了。
5: 啊，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这个硝苯地平。
1: 啊，
5: 我这不听到别人都是一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1: 嗯，对对，
5: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1: 降压药的这个减啊停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两周停都是三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听他指导就行啊。
5: 那我再买两副，我的问题这能不能治好啊？
1: 那您除了刚才讲这个什么这个睡眠呐、啊，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是吗？
1: 哦，还有脑血栓呢。
5: 两年前得的。
1: 嗯，
5: 我现在嘛就是那个右面这个胳膊腿吧有点麻。
1: 嗯，
5: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就特别特别明显，就是疼的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1: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个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
5: 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1: 那就是
5: 现在吧，现在不像之前那么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吧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1: 嗯嗯，
5: 哎，从吃上这个药，就犯过两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这正常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1: 嗯，
5: 哎，以前嘛就是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1: 啊，以前总犯，现在呢就是半个月两周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是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5: 啊，对对对，
1: 啊，
5: 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1: 嗯，
5: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也是能分开，但他这一会儿吧不自觉他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吧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1: 嗯，
5: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见好了，最起码现在这把俩身子有热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1: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的大脑有12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才能化生一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的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5: 哎，孙主任，咱这个补气方呢，也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1: 对，
5: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核武器啊，它这个是。
1: 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5: 嗯、
1: 哎，国家专利补气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的是啊，它有这武将军，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日行首乌嘛。这样啊，我们从源头上啊补足阴阳气血，从源头上治疗你的脑中风，治疗你的后遗症啊。而且根据刚才咱们沟通的情况啊，我觉得呀、啊、您这个恢复的挺好啊。那三副药的治疗呢，多了咱不讲吧，能保证你啊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个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5: 那我这种情况是恢复85%能到啥样啊？
1: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啊、写个字儿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5: 啊，行，那我这用医保本我再买两副。
1: 行、
5: 哎、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 80%那医保报销了，所以这个现在还算数不？
1: 算数咋不算数啊？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的，100%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5: 啊，知道知道。
1: 嗯，
5: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1: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
5: 嗯，
1: 还是正常吃就行。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5: 啊，这锻炼我做呢，我天天做
1: 啊。
5: 哎，就那个小招还挺负责任的呢。
1: 啊，
5: 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1: 啊，
5: 那个调制运动，手指手腕的拉伸，
1: 嗯，
5: 还有那个筋肌独立，每天早晚吧就站个20分钟。
1: 嗯嗯
5: 嗯，那行，宋主任，我就先订两副药，我就先这样，
1: 哎，
5: 我抓紧订完，我就去挂电话了。
1: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5: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939年以后，新四军坚持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经过浴血奋战，在日伪势力错综复杂的华中地区建立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使华中成为敌后抗日的一个主战场。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并对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做了部署。
1: 2月23日，周恩来到达皖南，引领新四军军部后，提出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只有日军和伪军，有党有军，脚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他还同新四军领导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
0: 为此，华中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立即全面展开，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1939年初，新四军第一支队在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积极东进北上，实施战略展开，开辟了苏州、太仓和江阴、无锡、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由陈毅、粟裕为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苏南新四军部队和。

0: 在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特务营抵达无为地区，并将当地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抗战任务。同时，第四支队一部先行进入皖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 我父亲到了这个江北之后呢，就跟国民党的第五战区的主席廖磊进行谈判。这个是我父亲提出来，我要扩大部队的力量，要有一个活动的地区。廖磊当时不同意，我后来我父亲呢当时反驳他讲，他说我要抗战，我没有人，没有力量，我怎么去抗战？廖磊当时是无话可说吧，这是。所以当时呢，我父亲呢就是又扩编了一个五支队，建立的第一个华东的这个根据地，皖东根据地。
0: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赴庐江东汤池，组建了由张云逸、徐海东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并成立了第五支队。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徐海东兼司令员，郑卫三任政治委员，第五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树深任政治委员。随后第四、第五支队跨越淮南铁路，分别开辟了金浦路西和金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新的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皖东地区的第四、第五支队已由东进时的7000余人扩大为1.5万余人。
2: 新四军游击支队于1938年11月进入了睢县、杞县、太康地区，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之后又继续挺进并开辟了蚌埠以东的淮上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新四军游击支队正式改称为第六支队，

0: 根据地，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八月，根据中原局决定，黄克诚率八路军第四纵队一部组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游击战争，扩大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主力东渡黄河，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北渡长江，组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共9个团，7000余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苏北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阻挠和攻击。9月，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对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蓄意要将新四军主力聚歼于黄桥地区。
1: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部队啊，开始发展苏中的时候啊，也遇到了非常多的阻拦，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当然你要对付日本，要和日本人作战啊，还有他还有伪军，那么还有就是国民党顽军的势力。那么那个时候人家就说新四军是老四，日本人是老大，然后伪军和顽军。当时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他所下面这些部队，他们不打日本人，他们专打这个新四军，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面去，就是什么就不让你在这站住脚。结果后来在黄桥的我们打了一个战役。
0: 10月上旬，苏北新四军奋起自卫，打垮了数倍于己的韩德勤所部，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而后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一部会师，合力开辟苏北苏中根据地。1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2: 在新四军部队东进北上，大力开创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的期间，留守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及第三支队也与日军频繁作战，保卫皖南抗日阵地。
0: 1939年1月至6月，李先燕、陈少民奉中共中央中原局命令，分率几百人的小部队南下豫鄂边区敌后。6月中旬，豫南鄂中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燕任司令员，陈少民任政治委员，下辖5个团队和1个挺进团。1940年1月改称豫鄂挺进纵队。至1940年底，豫鄂边区已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为拥有1.4万余人的主力游击兵团，活动范围遍及湘河两岸、长江南北的广阔区域。到1940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先后建立了以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鄂中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4.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1470余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8.8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南京、上海。

武汉等大中城市的日伪巢穴，牵制了日伪很大兵力，形成了新四军在华中与日军直接对峙的局面。

0: 正当抗日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的时候，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了令亲者痛而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所害，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被俘。
1: 皖南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呢立即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20日宣布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呢为政治委员，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一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
0: 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1941年4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书记。4月27日至5月2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

0: 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华中局在江苏省涪陵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局际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日军，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 与此同时，新四军在根据地内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建设，广泛建立党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并成立工农青妇抗敌协会以及猎户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组织，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3月17日，淮南定远县城解放，共产党员魏文博出任定远县长。这是华中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到年底，华中敌后已建立了47个县抗日民主政府。政权建设的进程中，不断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和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组建起精干、合理、廉洁、高效的抗日政府。根据地政府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全力保障农民群众的利益，并从抗战的具体条件出发，注重保护地主富农的公民权，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以调动全体民众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成立银行，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编印了《江淮日报》《拂晓报》《抗敌》《严复大众》等报刊。
2: 敌后抗日根据地多为经济贫困的地区，新四军能够在极其困难、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战，并使自己发展壮大，与我们党实行的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1: 这些图片中的日军正在进行所谓的蚕食、扫荡和清乡，他们的目的就是清除抗日根据地军民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华中抗日的中坚力量新四军。自1941年起，日军全力以赴地调集重兵，持续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血腥的扫荡清乡，使新四军损失严重，根据地面积缩小，由此，华中根据地进入最为艰苦的斗争时期。

0: 根据地居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苏中、苏南、皖江、浙东等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粟裕、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挥师南下，又成立了苏浙军区，创建了苏浙皖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与华北的八路军打通了联系，对日伪军占领的南京、上海、武汉、蚌埠、芜湖等大中城市及交通线形成战略包围，迫使日军收缩到大据点和交通干线。此后新四军在力量继续发展壮大的形势下，转而进行攻势作战。其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抓住苏中地区日伪军调防之机，于1944年1月连续发动攻势作战。3月在淮安保应以东发起车桥战役，使淮安保应以东纵横50公里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地区的联系。1944年，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居民共歼灭日伪军约50,000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使新四军有了可靠的后方，建立了人力、物力、兵员、财源基地。据统计，抗战8年，新四军从初建时的10,000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达21,000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
0: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先后对日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光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最多时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美军，华中地区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抗日主战场。新四军在华中牵制与抗击着大量日军主力部队，为解放华中各地获得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取得辉煌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8: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7: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8: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7: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8: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0: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9: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1: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和

0: 南台记者上影刘佳报道。
1: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2: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3: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2: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3: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2: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4: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2: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5: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5: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0: 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一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两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体育方面，

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径，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于心、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
3: 系列报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六合同风，文脉长白。今天带您透过文物穿越千年，探寻渤海与中原车叔一家同风共贯的文明密码。
2: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语润万家时代光影语言文字与人民群众图片展在延边工人文化宫开展。
3: 龙井市人大常委会持续深化千名代表进千村社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暨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用心用情破解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为民办实事深度融合。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5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汪清县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和灾后重建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新时代的硬道理，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迎难而上，紧抓快干，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提升招商引资质效，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地，提速建设，以实打实的项目增量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中储汪清构网型储能电站是我州首个开工建设的储能电站项目，胡家福十分关注这一项目，他再次来到施工现场，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他指出，建设储能电站，大力发展新型储能产业，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对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要抢抓当前施工的有利时机，统筹调配力量，增加作业班组，卯足干劲抢工期赶进度，推动工程尽早建成投用。

州县两级政府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项目需求，强化用工、用能等要素供给，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早日投运。走进吉林锦玉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金黄的玉米在生产线上有序流转，经过清洗、分拣、灭菌等多道工序，摇身变为一袋袋包装精良的鲜食产品。胡家福进车间看生产、听介绍，仔细询问原料来源、市场订单等情况，强调要在深耕现有市场的基础上，主动对接大型商超、电商平台和餐饮企业，加快布局营销网络，持续提高市场占有率，让产品摆上更多消费者餐桌，以销量的节节攀升支撑企业做大做强。无麸质益生菌玉米全谷物粉项目专注生产玉米粉及玉米面条，目前正在进行设备组装和管道布设。胡家福详细询问原料供应、用工需求和投产计划等情况，了解到项目将于今年九月底试生产，他叮嘱企业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确保项目按时投产达效。要积极拓宽铺设渠道，加强与胖东来、山姆超市等头部零售企业的产销对接，推动企业效益持续稳定增长。汪清县柳树河100万只蛋鸡中药养殖基地项目正在平整土地，预计今年11月完成主体建设。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抢抓当前鸡蛋市场行情向好的有利窗口期，加快推进育雏场、饲料车间等板块建设，做到厂房建好一处，设备进厂一处，调试运行一处，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盈利。在汪母高速公路大兴沟镇段项目施工现场，挖掘机轰鸣作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详细了解线路规划、工程推进等情况。他说，汪母高速公路是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改善群众出行条件的重大工程，对于推动吉林省东部和黑龙江省东南部联动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希望施工单位统筹施工力量，加快建设节奏，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县政府要不等不靠，敢于担当，着力破解征地拆迁过程中遇到的卡点难点，为加快施工创造条件。生产经营恢复如何？复产重建还存在哪些堵点？胡家福走进汪清北方水泥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铁路专用线修复以及厂区生产运转情况。看到企业已复工复产，胡家福勉励企业紧盯市场需求，开足马力抢抓订单，千方百计把遭受的损失补回来，为泉州工业经济稳增长多做贡献。要在争取企业总部支持的同时，抓紧对接沈阳铁路局，在规划设计、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沟通衔接，争取专业指导，推动铁路专用线快建快通，切实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启展新型建材年产10万立方米新型环保建材项目，此前受水灾冲击，部分设备受淹损毁，经过近段时间的积极抢修，项目建设已重回正轨。胡家福实地查看。